抓获是和他年龄相仿的未成年人，写了检讨书并被罚款300元。江燕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会继续征集购买相对应的史料，无偿捐赠给相对应的纪念馆，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被埋没的历史。哎呀，这边是两个中学生是吧，人家收集并且公布以及捐赠侵华日军的这种侵略罪证，这是在正确的历史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这是让我们欣慰的啊！有这样的孩子牢记历史，勿忘国耻，那我们感到欣慰。而在这样的这个孩子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对照之下，跟他们同样的未成年的孩子啊，那个未成年人却因为他们公布了侵华日军这种侵略罪证，然后呢，那个未成年人就对这俩孩子进行网络攻击，甚至进行死亡威胁。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人这俩孩子受到威胁之后，受到私信威胁之后，人家问说你是不是日本人，是吧？对方发了一段流利的日语啊，并且说这还用说吗？等等。所以这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未成年人懂不懂事儿的问题了，而是他的历史观出现了重大问题。所以对这个未成年人，不仅要让他写检讨，不仅要对他进行相关的行政处罚，还要深挖他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对这两个他的同龄人进行网络攻击。所以要深入的了解这个未成年人他的历史观，要了解他对日军侵华历史和日军累累罪行，要了解他对中华民族这段惨痛历史的认知，他到底错误在哪里。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历史观的矫正和教育。下一个闹剧。据海峡都市报报道，近日多名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3月发布了一场社会招聘，他们历经选拔被邀请加入八钢公司26年这个行车工社招群聊，但是应聘者一直没有收到入职通知，直到7月31号，工作人员通知说，按照目前的形势，此次社招进员的概率基本为零，就是这次社招进人的概率是零，大家不要抱希望了。后续呢，社招的群聊还被解散，不少人其实早就辞去了原有的工作，推掉了其他的邀约，没想到这么一来，落得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你看，一场本该严肃规范的国企公开招聘，却成了令人唏嘘的空欢喜的闹剧啊！把人家这个应聘者给闪了一下，不仅伤了应聘者、求职者的心，更拷问着国企招聘的契约精神和公共责任。当层层考核走完了，却被告知基本无望；当社招名额近乎清零，而同期的校招却顺利招录了上百人，公众难免产生疑问。招聘指标的调整究竟遵循怎样的决策程序呢？社招名额取消有没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国企的招聘权利连着公共资源和公共信任，容不得想招就招、想停就停这么随意。下一个关键词：必修课。近日，江苏扬州的王先生购买了印有100%中奖的银鹭花生牛奶，参与开箱赢黄金扫码抽奖，却发现箱内的二维码早在流通环节就被他人提前核销，导致无法兑奖。维权一个多月之后，银鹭通过企业银行账户于7月21号转账10000元协商赔偿，而复言栏却赫然写着客诉处理啊，王某某敲诈。王先生认为这是公然诽谤，当即报警并保留录音证据，要求银鹭方面公开道歉，否则就提起民事诉讼。银鹭的市场部负责人刘女士最初表示，我们内部确实定性他是敲诈了，我们也报警了，解释说因为王先生持续发帖并提额外要求，舆论发酵之后，这个刘女士又改口说这个转账备注敲诈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理论上讲不应该备注这句话。这有什么理论不理论的？长久以来，有一些企业形成了一种固化思维，就是用钱可以摆平一切消费纠纷，遇到投诉了优先想着是用钱息事宁人，却不愿意正视自身的产品和运营以及管理和售后方面的缺陷，更缺少尊重消费者的意识。一次任性的备注却将本可以协商化解的纠纷升级为法律冲突，事件持续发酵，品牌形象也随之受损，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消费者维权啊，这不是给企业的添的负担，及时正视问题，放下傲慢，才是品牌长久经营的必修课。下一关键词，肉疼。据央视报道，正值暑期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在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记者体验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游客的船不时地撞上岸边的礁石，甚至还会被汹涌的浪涛掀翻，整船人翻进了河水里。近一个小时之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来，这种状况在这些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说，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上一车一车往外拉。澎湃新闻表示，对某些景区来说，不能总等到出事了再去检讨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安全保障机制，有没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所以景区应该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放弃监管。某些景区啊，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啊，就是为了什么，说是啊保留原生态，然后这个让它刺激性更强。这种行为放弃了这个安全保障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要让相关景区的管理者和负责人感到肉疼。不要等到悲剧发生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下一个管理。近日有一个15岁的游客啊，陈同学反映自己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华山景区西风索道的票了之后啊，这个门票之后遭遇了一场不买不行的景区车强制消费。据陈同学描述，他从玉泉苑上山准备乘坐西风索道时，曾经有提示牌告知下索道之后需要乘出山的车辆，但是并没有标注车票价钱。直到坐完索道下山之后，才看到公示显示车费要40块钱。陈同学表示，我身上也没什么钱，下了缆车之后，那条道路禁止步行和社会车辆进出，相当于这个车票是强制购买，就是你必须要坐这个车，他不让人在这儿步行。坐索道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坐大巴车的票价呀。对此，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景交车公司和索道公司分属两个不同的单位，索道那边不一定允许张贴车辆收费标准。他坦言担心把价格提前贴出来，游客不愿意坐车。你瞧，这个景区开的容易是吧？那索道公司弄索道的是一个公司，弄这景区公交车的是一个公司，他们把这个景区分成几块蛋糕一样是吧？那个分别从这里获利，可是对消费者呢，能瞒就瞒是吧？能蒙就蒙。而且从这工作人员回应来看，这两个不同单位之间为了利益啊，偷偷的玩这种默契，却把游客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了。这种事儿发生在一个全国知名的景区，这也反映出了景区的管理存在巨大的问题。下一个，关口前移。今年7月，浙江宁波鄞州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品牌叫诺文利，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竟然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食品。犯罪团伙在澳大利亚注册个空壳公司，花大概3900多块钱注册个商标，又花近10万元购买伪造产地证，虚构出海外背景。产品生产完之后，先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再以一日游或空运的方式运回内地保税仓，贴上什么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标签。之后公司又购买奖杯、伪造证书，找来外籍模特，租用实验室拍摄广告，并找多位网络博主签订推广协议，在多个平台开始所谓的这个海外旗舰店的营销，这个销售。就这样，成本仅30-40块钱的产品却卖到320的高价。经警方计算，仅10个月时间，公司总营收达到435万，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了220万。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其实这已经是很多假洋品牌的套路，这些黑心商家就是借助这种

巨假的海外背景来收割消费者的韭菜的。这也要求监管的关口啊，应该前移，在这些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应该进行摸底调查，把这些品牌提早拦在市场之外。下一关键词，平衡。近日，建设银行湖北恩施分行公告，自8月3号起，辖区网点实行工作日午休，就是工作日12点半到下午2点暂停人工柜面业务，这引发了热议。不少上班族就说，工作日只有午休时段能够抽出空来去办理线下业务。你们的员工合理休息值得理解，但是一刀切的关停柜台，缺少轮岗的窗口，让群众办事的门槛就抬高了。线上的渠道虽然可以承接多数的简易业务，但是挂失还有复杂的对公业务依旧要依赖人工柜台的。有评论认为，银行安排午休是对劳动者权益的正常保障，关键在于如何在保障员工休息权与回应群众需求之间实现一个更优的平衡，可以通过优化排班、丰富线上功能、加强业务指引等方式，在不影响午休的前提下提升服务弹性，兼顾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让服务更有温度，让劳动者更有尊严，这应该成为更多行业的共同追求。下一关键词，食品安全。8月2号，山东济南瑞幸的这个咖啡店的店员啊，用奶油发泡器给同事喂食嬉戏的视频引发热议。2号凌晨，这个视频发布账号就已经注销了。8月2号，瑞幸方面回应说，公司对此事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内部调查。经核查，视频中两位伙伴使用当天门店打烊之后废弃的奶油物料进行拍摄，该行为严重违反相关管理规范，公司将严肃处理。拍摄中涉及的奶油物料和奶油枪已经废弃。另据媒体报道，涉事员工已经被开除。啊，有那种这个放这个奶油的那个奶油枪啊，跟机器一样，它可以这个转个方向，然后冲着人嘴唰这么一喷啊，好像这滋水枪一样。俩员工就这么玩啊，这个还拍下来发到网上，才引发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早前另外有一个这个茶饮门店，那个霸王茶姬的门店的员工啊，为了蹭这个什么印度奶茶的梗，用报废的原料徒手制作奶茶摆拍视频。尽管品牌方面证实事后的物料也到了，也没有卖，可是画面已经传播，引爆了舆论，门店最终停业整顿，员工被辞退。两起事件暴露的问题一样，就是基层员工完全拎不清，你这就忘了，只要穿上工作服在门店拍摄，一举一动就代表着品牌形象的。操作台是生产区域，不是网红短视频的片场，拿着专业制作工具来嬉戏玩耍，不管用的是不是报废的食材，都会直接戳中消费者的敏感神经。对于整个餐饮行业来说，必须要认清楚，员工的随手一拍都是品牌的食品安全口碑的放大镜，应该补上这一课，不要再让这类的翻车反复上演了。下一个关键词，教养。近日有网友在网上爆料，说自己坐高铁遭遇了令人不适的一幕，一位家长当众给小孩在车厢里把尿，尿液流了一地，而一家人全程没有道歉。据这个网友描述，涉事乘客是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和奶奶带着一个小孩。这网友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拍摄，是看到孩子奶奶的反应才决定曝光这个事儿。孩子奶奶给孩子把尿之后啊，第一时间没有想着清理，是吧？脸上还露出了笑容。这个网友还补充说，他们所在的是静音车厢，但是在此之前这家人就一直大声说话，还不断地逗小孩笑，完全不顾及相关的静音车厢的规定。乘务员曾经前来提醒请保持安静，但是没什么效果。那小孩这个被他们在车厢里把尿之后，最终也是乘务员拿来拖把，默默把地上的小孩的尿液清理干净。小孩小，是吧？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一家成年人却全无分寸。静音车厢的规则置若罔闻，在车厢里边让小孩随地把尿还毫无歉意。所以教养无关年龄，成年人的自私与麻木远比孩童的天性更令人难以接受。最后一个关键词，文化根脉。据人民网报道，近日有一位网络博主携带自制的展板走上街头，把被网络语言梗，俗称是网梗，污名化的汉字一个一个还原成本来的意思，以此倡导抵制网络语言烂梗。

0: 让接地气的街头互动折射出了公众共同的文化关切，那就是面对持续迭代的网络语言异化现象，怎样守护汉语本源，如何在鼓励表达创新与防范语言失范之间找到平衡点。人民网评论说，汉字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生命力在于守正创新。抵制烂梗不是说要否定数字时代的语言创新，但是包容多元表达不意味着纵容语言失序。立足汉字本源，厘清不同场景的话语规范，凝聚全社会尊重传统文明表达的共识，方能找到文化守正与网络创新的公约数，既守护好汉字文脉底色，也为良性语言创新厚植沃土，共建清朗有序的网络语言生态。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阵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关键词里边说过，说过河南啊，河南这个3支1扶的这个招录考试，然后被质疑说存在这种就是断崖式的这种分差，引起了很大质疑，河南方面就进行调查嘛。8月2号晚上，河南官方发布通报，确认2026年3支1扶招募考试存在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河南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此前就这个网友在河南安阳市和济源市的这个3支1扶考生成绩当中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这个高分断层领先，多个岗位出现了高分断层啊，第一名80多分，而第二名只有60多分啊。其实据网友说，你这个成绩你考到70分以上， 那就很难很难得了。可是第一名呢就要考80多分，第二名呢60多分，按说你考到70分的很难得了，考60多分相当厉害了。可人第一名呢80多分，断层是领先。这个网友指出，一个人的岗位啊，就有一个人考80多分，那个80分以上；两个人的岗位就有两个人考80分以上。你看，这就反常啊！事情被曝光发酵之后，官方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开展调查核实，并且承诺说查实一个取消一个。果真，你看一查，真有事儿啊！咱先说说什么叫三支一扶啊？三支一扶就是这个高校毕业生，从这个参加招录考试，具备这个被这个招录之后啊，到基层去，到基层干什么？从事支教、支农、支医，这叫三支，还有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他这个招录考试主要面向应届生和毕业两三年之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大专及以上学历啊，部分艰苦地区还能放宽。他这个服务啊，说是服务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编制，但是有补贴啊，补贴也不高啊，1-2000、2-3000块钱吧，没编制有补贴，给你算工龄，就以后你要参加工作的话，你这两三年的服务时间算工龄。他一般这个三支一扶的这个服务年限是2-3年，服务期满之后，公务员考录，他是预留约10%的岗位，专门给这些从事过三支一扶服务的人的。事业单位也会有专校招聘，部分省份，你包括河南。他这个三支一扶的这个年轻人期满考核合格之后，你比如2-3年之后考核合格，还可以直接入编，直接有编制了，就是有工作了，而且有正式编制。总而言之，你参加三支一扶的服务有很多的优惠政策，也包括考研什么的都可以，什么这个在考研的什么初试阶段都可以加10分的。所以说考取三支一扶资格的这个考试竞争是很激烈的。而在大众固有的印象当中，三支一扶公务员、事业单位等等各类体制内的招录考试，那是基层选人用人的主渠道。而且这类考试从命题、监考到阅卷复核，整套流程环环相扣，规范严谨，是无数普通学子凭努力改变现状、靠实力公平竞争的重要赛道。而且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录考试，相较于市场化招聘的灵活弹性，凡进必考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打破这个人情的影响，堵住寻租空间，为普通人搭建一条公开、公正、透明的上升通道。所以长期以来，这套成熟的招录机制为基层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守住了选人用人的公平底线，也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公信力啊！甚至有很多网友我看留言说，我就认为像这样的招录考试那都不可能作弊的，那是最公平公正的。但是也有网友说，你看你说还是最公平公正，这不一样出现了这个作弊的事情了吗？那马上有网友在那跟他反驳说，你看出现作弊事情，这不就被发现，这不就被抓住了吗？一些舞弊事件的发生啊，正在动摇正规招考零漏洞这个大众固有的认知。以往各地曾经爆出量身定岗的这个萝卜招聘，如今考场高科技作弊、跨省专业替考、恶意维岗限流等等新型舞弊手段层出不穷。这些招考乱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再完善的制度设计、制度条文，再精细的这个流程设计，如果落地执行打了折扣，日常监督跟不上，最终只会沦为一纸空文。看起来是闭环严密的招考体系，依然藏着人为操作的灰色空间，让埋头苦读的老老实实的考生们白白吃亏，让投机钻营的违规者有机可乘。这次河南啊，把这个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这说明什么？很清楚的说明作弊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哪个环节，就是出在这个考试中心这个环节。那该谁负责谁就负责任，对不对？说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全面侦查，这句话是什么呢？他是对这种作弊行为性质的定性，他是违法犯罪。把三支一扶招录这么好的政策善意，某些人也能给玩成蝇营狗苟的皆为利区，能在这么严密的制度设计当中依然能够纵横捭阖，是吧？找出漏洞可钻，真是胆大包天，本领通天。我说他胆大包天什么意思呢？就这种国家级的招录他们也敢作弊，本领通天说的吗？他们不光有作弊的胆子，还真有作弊的本事， 都直通省

宜人是考试中心了，而且你想吧，啊，每一个涉嫌作弊的人背后，他都不是一个人一个环节能把他干成的，而是一串人有诸多环节。所以要想守护基层招录公平，就必须顺着作弊链条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去追溯，啊，你比如要泄题了，谁泄的题，谁组的局，有没有收钱，谁收的钱，谁在系统里边放行，在哪个环节放行了，这个环节责任人是谁，他怎么放行了，因为这是违法犯罪啊，必须要把违法犯罪细节搞清楚啊，就把每一个环节里的每一个有问题的人都揪出来，严查狠打。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药品商城的好物啊！首先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啊，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穿着特别舒服，那底儿也是特别软和，回弹性也好，前脚掌那个地方还做了这个加宽的处理，那脚一点都不挤脚啊，穿着特别舒服，而且它是这个高弹针织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价格也特别实惠，原价是100多一双运动鞋，现在79.9两双啊！现在我们商城搞的活动说一双79.9，第二双0元，其实就是79.9两双啊，男款女款都有啊，什么号码也都有，颜色呢也很全，男款有3种颜色，女款有2种颜色，脚宽呢，或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你拍大一码。买的时候因为是两双79.9吗，你不能一双一双的结账啊，你得一下挑好两双啊，无论是男款女款都行，什么颜色都行，什么号码都行，一下挑好两双加到购物车里边再一起结算，就可以享受两双79.9这个优惠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药品商城来看一看，不买没关系，看一看。

0: 儿啊，泡时间久一些，喜欢喝清爽的少放点儿，自然幽香，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口味自行进行调整啊。一斤四罐只要99，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啊。很多朋友呢喜欢吃牛蛙，但是没想到吧，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据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形同虚设。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收购制作所谓常规的牛蛙，就是没有检测或者含有抗生素的牛蛙，同时呢为销售方提供什么无抗的牛蛙样品提，然后供检查，销售商则把这类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的市场饭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暗访到的一位经营速冻牛蛙的厂家负责人，他是怎么说的啊？
3: 我们就周边收嘛，杀完然后就冻起来，澄海那边杀的，我们这边抓很严，他那个环保很严嘛，我们就做成品，我们就专门搞这个的，10来年了吧。
4: 刘某表示，公司主营业务就是牛蛙的回收和包装销售，且不参与养殖。从业内来讲，牛蛙的养殖过程中抗生素是比较容易超标的。
3: 它那正常抗生素都会超标了，主要是换季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生病了。你高密度养殖，你肯定是比较，你比如一个池塘这一块，你如果出现3、4只有病，你当天晚上没弄起来，不隔2、3天就全部都完了，纸全部都肯定都被传染的，它密度非常大嘛。你甲鱼密度也很高啊，牛蛙、甲鱼、小龙虾，还有这种虾，全部都是抗生素啊，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
4: 刘某介绍，公司并不会对所有批次的牛蛙进行第三方送检，自检则是每个月做一次。
5: 你们一般隔多少时间做一次？
3: 我们正常是一年的，他这个检测报告没用一年吗？那肠检的话是每个月做一次，肠检那就我们自己肠里面检测，就比较简单了，用那种测纸这一类的。
0: 日前这个澎湃新闻记者暗访报道所涉及到的广东汕头澄海区还有福建漳州东山县两地相关部门都已经发通报了，已经介入调查。因为这个澎湃新闻记者在这个两个地方这个调查了这个牛蛙的养殖啊、产销等等整个链条啊，发现这个抗生素超标现象很普遍。而且报道当中还有一个片段啊，一个细节让人很震惊。汕头市顺联水产公司的负责人陈某语出惊人，他说他们公司会把牛蛙呀分成3个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是吧？出口产品这不用说了，对吧？肯定没有抗生素，各方面都合格啊。无抗产品就是那种还不错的，没有抗生素产品。常规产品就是那种有抗生素的，稀里糊涂的，是吧？过检查了啊，这个过检了国标的啊，符合这个国家这个标准的就分开，是吧？那是好的。没有通过这个检查的就分成这个没过检的。那等到监管来的时候怎么办？找那种没有抗的牛蛙呀来应付一下，就弄个一个好的，是吧？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应付一下，一检查都挺好，实际上那满池子呢可能都是抗生素超标的，但弄一个没有抗生素的专门准备这种东西，然后应付这个监管检查的。瞧见了吗？短短几句话就把一家公司违规运营的本质全都暴露出来了，是吧？一方面这透露出相关负责人只向前看，法律法规意识淡薄，对消费者缺乏敬畏的事实；另一方面说明他们明知违法但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胆大包天。违法出售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个食品，然后用假文件蒙混过关，

0: 把健康风险都转嫁给消费者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说有的牛蛙已经在冻库里边放了2年左右了，但是一般会在包装袋上贴上18个月保质期，其实放3-5年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工厂内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岗位职责全都失守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为了钱啊置安全生产置食品安全于不顾的这种状态，是吧，导致一半的产品都是所谓的常规牛蛙，让人不寒而栗。本来应该是合格产品的这种所谓的常规产品，竟然变成了不达标产品的代名词，底线下滑，令人愤怒。去年3月，有一家社会机构曾经组织过一次牛蛙抗生素残留的公益检测，对51批次牛蛙样品抽检，有21个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超标率超过40%。也就是说，市场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现象似乎比较普遍，这已经不是潜规则了。在牛蛙重要养殖地和加工重地，本该根据线索进行严查。令人疑惑的是，事件过去1年多了，相关部门或者当地相关部门重视了吗？但在媒体报道之后，涉事部门如梦初醒，赶紧调查，是吧？结合工厂负责人直言不讳的介绍，或许这才是他们明目张胆的原因，就是当地也没人管。国家要求在牛蛙养殖过程当中要科学使用抗生素，不让抗生素超标的牛蛙进入市场，这是底线。所以涉事相关部门要牢记守土有责，不仅要查处违法商家，内部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违规问题，也要开展调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同时开展问责才好。我只是说开展问责才好，是吧？他内部你说你让他自己调查自己啊，那一把刀怎么砍到自己的刀把呢？这个食用马铃薯淀粉啊，广泛的用于粉丝、宽粉、丸子等等食品制作，但是马铃薯淀粉的原料却可能不是正经马铃薯。马铃薯淀粉就是这个土豆淀粉，土豆粉呢、啊，是吧？土豆粉说原料应该是土豆吧，不见得是正经土豆。近日，新京报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厂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这个削完了之后的土豆皮渣和清洗水的这个沉淀物，也被捞出来，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发黄生虫，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但仍然被作为原料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的马铃薯淀粉。可以说，就是那个什么土豆皮呀、啊，什么土豆的这个洗完土豆沉在这个池子底那个这个土豆淀粉也捞出来，给你最后做成了马铃薯淀粉。这个毛粉它这整个流通加工过程已经触碰了食品安全底线了。以此为原料生产的问题淀粉走进千家万户，直接威胁公众身体健康。所以这不仅是个别企业在无底线的逐利，也暴露了食品原料监管的漏洞和行业合规体系的短板。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啊，你现在涉及到食品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等等，无论涉及到这个行业的哪一个厂家啊，这个行业的哪一个环节，可能水都挺深。你就想象不到生产个土豆淀粉，是吧，马铃薯淀粉，那都不是正经原料啊，削下的那个烂土豆皮子什么的，它都给你做成淀粉。这场酸臭毛粉产业链的曝光，揭开了部分企业唯利是图的嘴脸。从范围上来看，这不是某一个地方某家企业的个别行为。据这个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它涉及到的地域包括湖北、四川等地，是吧？如果算上产业链的下游和销售渠道，那影响面恐怕覆盖更广。而且从时间上来看，相关的企业不是偶尔在这么做，而是说是已经合作10几年了，几乎每天都在生产。从市场上来看，正像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啊，企业负责人所说的，竞争优势就是低价，因为我们价低，是吧？成本便宜，是吧？他们当然能赚钱，但由此扰乱的是整个市场的这种竞争秩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是吧？而消费者吃到嘴里呢，是这种不合格的这个马铃薯淀粉。其次，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淀粉不等同于是直接入口的食品，它是不是变质、有没有异味，本来就很不容易分辨。厂家的所谓提纯处理，生产完了之后再给你做个什么所谓提纯，就掩盖了前期的种种变质的这种表象。 而且目前我国食用马铃薯淀粉的国家标准完全基于是新鲜马铃薯作为原料建立起来的，啊，就是你用完整的新鲜土豆来作为原料，并没有对薯片加工副产物能否作为食用原料做出明确决定，这就给了违规企业可乘之机。你像那些什么削下来土豆皮干什么的，那是一些薯片生产企业，人家把土豆皮削下来了，削下来好吗？有些生产厂家就回收这些土豆皮，用这些烂土豆皮子然后做这个土豆淀粉。你看这消费者分不出来好坏，很难分出来好坏，相关标准也不明确，监管对这种副产物又存在漏洞，这就让这些不良商家完成了低成本高利润的灰色套利。我早就说过，监管再严密它也不可能覆盖到方方面面，只要有漏洞，那些没良心的人他就要钻漏洞。所以食品的生产经营加工销售等等各个环节，除了法律的严密监管之外，还是需要有良心的，没有良心的话，这人干不了这种什么食品生产经营加工包括餐饮行业啊。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6: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1号，一张求职的时候的求职者和这个企业的这个招聘者啊，他们之间的聊天截图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截图显示，有一名求职者在询问四川泸州一家酒业公司的时候，问了一句中午有午休吗，遭遇到招聘方人员这个100字的回怼，说你那么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一句常规的问询引发这么大的情绪反应，让不少网友不理解，说问个午休还以为怎么的了呢，怎么他了。当然也有网友猜测， 说这个截图背后或许存在没有呈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上下文啊。八月二号，涉事公司负责人向这个记者确认，网传聊天截图确实是他和这个求职者的对话。你看，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他跟那个求职者对话，但他认为对方晒出的内容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刻意隐瞒了前期部分沟通内容。据他描述，求职者的来应聘的时候是7月31号，对方的确应聘了运营岗位，但是从沟通开始，全过程不谈本职工作的相关事宜，反复的询问是不是双休啊、午休啊等等休息问题，光休息相关问题就连续问了我几次，我就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当中的大段回复。这位负责人表示，公司并非没有午休制度，每天中午预留2个小时的用餐休息时间，所有作息安排都严格按照劳动法、民法典执行。而求职者姚女士回应说，工作内容在招聘页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什么上班时间啊、休假、休息时间等关键信息没有提到，所以她才有针对性的提问。你看企业方面的回应听着像是事出有因，但是企业方面的回应根本站不住脚，是吧？企业是要考察求职者能力的，求职者是要考量权益的，双方谈工资是吧，问问作息，聊聊福利，是每个求职者的正当权利，这也不丢人啊，也不失礼，而且是人家是正当权益。午休又不是偷懒，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逸结合也不是借口，是长久工作的基本常识。就算求职者全过程只问休息，最多算是求职侧重点不同，你用人单位可以拒绝，你甚至可以把他淘汰，但绝对没有资格上升到人身攻击，否定人家庭教育，对不对？人家家庭教育我觉得教育挺好，对吧？人家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事先要把这个丑话说在前头，把所有的细节都问清楚，这有什么问题啊，是吧？家庭教育我觉得很到位，反而是你这个听着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就这么暴怒，你这家庭教育到位不到位？而很多网友之所以愤怒，根本不是纠结于午休这件事儿，而是很反感这种畸形霸道的职场优越感，仿佛我到你那儿求职去了就是求人去了，啊，员工就不配谈休息，就不配讲权益，稍有诉求啊，你就说我们诉。

就随意打压他人的傲慢。真正没格局的是只要求员工奉献，却容不下员工合理诉求。你这也太双标了。我看有网友说，你有午休，你有休息日，你就明确标出来，而不是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什么有休息，什么合理安排，这些都是障眼法，都是忽悠人的啊。你要怎么休息你都明确的写出来，然后到最后人家入职的时候问你，你就有签合同，你这写的合同里头啊。还有网友说，求职者不

如此淋漓尽致。我想说的是，意见不合可以婉拒，人身指责实在不妥啊！求职者的表现如果让你不满意，你可以拒绝。但是像现在这样暴怒，甚至语言攻击人家啊，上升到什么家庭教养等等，就好像是被人踩住你尾巴一样，更给人一种被人喂到了痛处而无能狂怒，这也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你如果企业经营特别好，是吧？保护员工的权益保护特别好，对吧？然后呢，又爱惜人才，那你早就乐乐呵呵的跟员工说得清清楚楚的了，何必这样无能狂怒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的相关情况。
1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税收的改革与发展 就做了一系列的部署。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依法依规征收税费，严守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税收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新进展。税收与经济社会啊紧密相连，通过税务工作以及税收大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出啊，十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从税收数据看，一到六月份，我国经营主体的活跃度在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的数量啊，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产业结构高端化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销售收入啊，同比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的销售收入比重啊，同比分别提高了1.7%啊和1.1%。与此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这两个行业的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29.2%和64.4%，对外开放的稳健性也进一步提升，外资涉税经营主体的户数同比增长了10.9%，外资企业申报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4.5%，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了7.7%。

0: 反映出啊，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的韧性啊，进一步反映了我们啊这方面的韧性的较强的韧性啊。第二呢，就是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啊进一步加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收入是16.7万亿，其中税收收入呢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密切相关的PPR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一些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了4.5万亿，非税收入完成了1.8万亿。比如说，国家的财力的基础还在不断的壮大。第三，税收服务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加力。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已坚决纠治开票经济及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做重点，加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挤出开票水分的同时，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涉税文件包括协议条款，共833件，推动了近16万户为了享受一些不规范奖补等原因而异地注册的企业返回实际经营地。而这些企业返回以后，今年上半年缴纳税收同比增长了16%。我们深入推进税费业务的全国通办，1到6月份办理跨区域税费业务104万笔增长了59%，有2.4万户纳税人顺利地完成了跨省迁移，经营主体跨区域的流动更加便捷。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审计贸易的审计间贸易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41.3%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6个百分比。第四，税收助力社会民生改善进一步显效。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5%，其中民营企业增长了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同时，税务部门协同人社部门积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1日，其试点已经覆盖了全国累计惠及2910万人。第五，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我国税收营商环境朝着法治公平的方向不断改善优化，特别是我们通过实施税收征管的强基工程，强化税务合规管理，积极营造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的税收生态，有效提升了经营主体的税法遵从度。今年6月，全国企业纳税人在申报期内自主申报率达到了98.5%，较年初提高了4.5个百分点。2026年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显示，诚信经营主体的数量超过4700万户，同比增长了 8.6%，其中埃及纳税人数量达到了788万户啊，占比提高了7个百分点。以上是我向大家介绍的一些总体情况。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围绕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着力促进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着力促进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为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更大的税务力量。
1: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税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着力拆除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形篱笆？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2: 今年以来啊，税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部署要求，确实发挥税收指令作用。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扎实的推进，也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是进一步发挥税务部门垂直管理的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税务部门作为垂直管理部门，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更有条件和基础。近年来，我们主动发挥这一优势，上下协同发力，以推进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专项治理为抓手，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坚决抵制以损害税收公平为代价破坏市场秩序和市场统一的行为。今年以来，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涉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其中正面清单16条，为合规企业划定标准线；负面清单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警戒线，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疫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今年上半年，各地税务部门在前两年工作的基础之上，又推动各省市废止或修改违规招商引资涉税文件或协议条款833件。刚才金林局长给大家也做了通报，严防以各种名义违规实施反税，破坏市场统一。二是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加力推进防范政策性洼地。一方面，我们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以增值税法实施为契机，一揽子规范了80多项增值税优惠政策，更好地发挥增值税在资源配置中的中性作用。又比如适应企业市场化重组的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企业重组所得税政策的口径，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同时，税务部门积极推动8个这个按照国家这个税法的规定实行了区域性 税收优惠政策的

0: 地方政府专门明确享受这些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当符合的实质性运营标准，并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机制，严防利用政策洼地转引税源开展这个不公平的竞争。三是进一步落实税务执法规范公正的要求，加力推进消除区域性差异。我们围绕服务一个标准，执法一个尺度，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优化了纳税人跨区域办理税收业务的流程，平均办理时长压缩了5天到10天，符合条件的就可以当天办结。跨省异地电子缴税已经超过1300亿元，同比增长了39%，促进了各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同时在近年来逐步统一几个大的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础之上，我们研究制定了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并明确轻微不罚事项清单，既防止地区间同案不同罚，又避免简单化一刀切，既推动全国范围内税务执法一把尺子量到底，又切实维护好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模糊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3: 听众朋友，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发布会的关于15、17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看，1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0: 税收大数据，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啊运行啊态势良好。归纳起来呢，有这么四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向实、向新、向优和向绿啊，就是绿色发展。第一个特点呢是向实，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啊，工业特别是这个其中的制造业都是在稳步的提升。上半年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呢是7.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啊是7.3%。那么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啊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提高了2.2个百分点。这个工业设备的投资总额呢也同比增长了9.8%。可以看出来啊，这个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第二个特点呢是向新，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啊在加速。这个今年上半年啊，我们这个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啊紧密相关的行业，就是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啊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啊会更高。第三个特点呢是向优，就是一些体现效益的一些价值量的指标啊得到了改善和优化。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税收收入以外，企业的利润啊的一些指标啊也在实现较好的增长。上半年啊，全国100万户啊重点税源企业啊申报利润增长了12.8%，这个反映出啊企业的利润啊在向好。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这些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啊5%。第四个特点呢是向绿啊，就是绿色发展在加速。上半年啊，生态保护和环境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9%。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销售收入啊，同比增长了17.1%，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啊，达到了38.8%，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3.8个百分点。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啊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从这些数据啊可以看出，我们15五开局以来啊，我国高质量发展啊呈现出来的一些亮点，随着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不断的巩固，相信我国经济啊一定会更好的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已满1年，有效监管了刷单炒信、不实申报等行为。接下来，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来给我们介绍这项规定的落地实施情况。
2: 15五规划纲要也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规范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呢，是去年6月20号公布实施。一年多来啊，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规定的实施取得显著的成效。接近9700家境内外的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啊规范健康的发展， 在这里呢，我想用三个变化来简要地介绍一下规定实施取得的成效。第一个变化呢是平台企业报数的质效不断地提升。境内外的平台啊，不论规模大小，都需要依法履行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规定实施以来呢，平台报数的主动性、及时性、准确性不断地提升。一个是报数的平台越来越多，今年一季度报送涉税信息的平台数量为9692家，比2025年10月份首报的时候啊增长39%，可以讲啊基本实现了应报尽报。二呢是报送的及时性越来越强，今年一季度涉税信息报送的期间，70%以上的平台，是在4月20号前完成了报送，环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今年二季度的信息报送呢，还正在进行中，从目前7月20号的情况看，报送完成的平台已经达到了80%。三呢是报送的数据越来越准，今年一季度报送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信息，比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啊，增长了21%。和19%，特别是头部平台报送的信息，跟它所在的行业所处的地位，以及呢跟其他方面这个信息校验的匹配性，也在不断的提升，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平台内商户的税法遵从在持续增强。过去呢，由于线上经营的信息不透明，所以啊有的平台内的商户，他就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来逃避纳税的义务。随着规定的落地，平台内的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在逐步的增强。一个是开票的金额增加了，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个百分点，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二呢是申报的收入足了，平台内商户啊他自己申报的收入大于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收入的户数也越来越多，占平台内全部商户的比重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提升了26个百分点。三呢是缴税的商户多了，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个百分点，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第三个变化呢是平台经济运行秩序更加规范，规定的出台实施使得线上的交易信息显性化、透明化，个别平台内商户不办登记、刷单炒信、分拆收入等行为啊也受到了遏制，所以呢经营活动也更加的合规。今年一季度呢，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提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对刷单炒信的行为啊，税务部门也积极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治理。比如呢，近期查处了有一个团伙操纵了1.2万个账户，为平台内的商户提供刷单的服务，获取了非法所得180多万元，案件呢也移交相关的部门啊依法处理。总的看呢，规定落地一年来呢，管的是乱象，守的是公平，护的是合规，促的是发展。我们也希望啊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进一步完善同平台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和服务管理措施，从而更好地促进平台更好地持续规范健康发展。
1: 增值税法及其条例已经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部新法实施以来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如何更好推进这部新法的落地？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一步。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1月1日施行以来，税务部门扎实地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政策配套、系统升级、普法宣传、纳税服务 等等方面的工作。全面保障新法平稳落地，有利推动增值税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上持续发挥筹集财政收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新法实施以来，已经显现多重积极的效应。一是新法的实施更好地增强了税制确定性，增值税主要税制要素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增强了税制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比如明确九类法定免税项目，并将起征点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将原有11种视同应税交易的情形精简为3种，充分体现实质课税的原则，优化混合销售的判定标准，更加契合纳税人经营多样性的实际情况。如此等等，税制确定性的增强有利于合规遵从度的提升，也促进了税收收入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增值税收入3.87万亿元，同比增长6%。二是新法的实施更加彰显了法治公平性，新法以更好发挥增值税中性作用为目标，推进健全制度，堵塞漏洞，促进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比如将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后登记或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的时间明确为超过标准的当期而不是下期，这一规定有效堵住了以往大额交易却套现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的漏洞，促进了不同规模的经营主体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109万户，同比增长25.2%，反映出税制公平性进一步增强。三是新法的实施更加畅通了产业循环链，增值税有利于避免重复征税，促进专业化分工。新法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留抵税额和选择接转下期抵扣或者申请退还，并引入长期资产进项税额分期调整的制度，进一步增强了增值税征扣一致的链条完整性，有效减少了商品和服务在国民经济各环节流转中的重复征税，推动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而制造业省际之间销售额同比增长7.7%，这一数据反映出产业专业化分工协同持续深化。四是新法的实施更好提升了办税便利度，新法精简办税流程，减轻申报负担，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纳税人遵从成本。比如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增值税申报表进行了瘦身合并，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合二为一，利用纳税人发票信息自动预填申报表相关数据，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同时优化出口退税服务管理，取消4类专项备案表，减少50项报送数据，实施9类出口退税证明全面电子化，预计每年为3.6万户企业减少约11万份纸质证明的开具和报送。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为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控制在6个工作日以内。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跟踪评估增值税法落地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稳妥推进新申报表试点及全国上线工作，扎实做。

0: 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六月三十号啊，我们第七次个税，从上半年的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下面我用三组数据向大家做个简要的介绍。第一组数据，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个税增长较快的原因有三：一是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其中限售股转让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97.6%，利股红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5.2%。二是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比如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冶岩加工业缴纳的个税同比分别增长15%和40.8%。三是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数据显示啊，年收入居前1%的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大体占个税总量的约50%，年收入居前10%的个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90%左右。这是第一组数据。第二组数据，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这是第二组数据。第三组数据，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我们注重持续强化合规管理，提升税收监管的效能。针对个税汇算需要大额补税的重点人员，全程跟进辅导引导。目前这部分重点人群的补税申报率达99.96%。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进一步规范居民境外所得的税收管理，引导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今年上半年累计督促补缴税款滞纳金约340亿，纳税人合规意识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啊，税务部门将协同相关部门加力推进15五规划关于个税改革的有关部署，持续改进征管和服务，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制度在调节分配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1: 今年税务部门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在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度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变化？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
2: 税务部门呢，是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最直接的部门之一，纳税人缴费人啊，对规范税务执法、优质税费服务、公平税收环境的新期待，也是我们税务人的奋斗目标。今年呢，税务部门是接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以更好的利企便民。我从四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一是不断的提高办税缴费的效率，随着电子税务局的全面普及，绝大多数的高频税费业务都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目前智能办税的项目覆盖面已提升到85%，办税时长平均缩。

0: 短20%。我们还在停车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民生领域试点推行支付机开票，提升消费者的用票效率还有体验。我们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上半年呢，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二呢，是切实优化合规遵从辅导，我们把合规管理的理念融入税费服务的全过程，优化合规宣传的辅导机制，把更多的精力呢从事后的纠偏转向事前的辅导和事中的提醒，帮助纳税人啊早预防早纠错，防患于未然。比如事前我们聚焦新办企业、重点群体等对象，把税费优惠怎么想、申报表怎么填讲清楚。事中呢，就依托税收大数据，能够精准的识别，及时的提醒纳税人更正申报中的错误，从而引导正确的填报。特别是今年4月份，我们还对104万户的重点税源企业和22.6万户的涉税中介开展了合规申报辅导。三呢，是着力加快解决税费诉求。今年初，我们制发了税费服务诉求解决机制升级优化的工作方案，从6个方面明确了20条措施，多渠道的归集并且研判各方面的诉求，推动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来转变。截至今年6月底，总局和省局两级税务部门就收集解决了各类的共性诉求是3800多个，及时的化解经营主体的极难筹判问题。四呢，是凝聚合力护航发展。比如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累计建立了协作机制是127个，共享数据是2.7亿条，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就是既对重点税源企业开展合规辅导，又支持小微的企业健康发展。积极推进与水利、商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进一步的优化业务办理的体验。同时呢，加力推进税路通国际服务品牌建设，累计发布115个国别和地区税收指南、98个跨境的问答和5份的税收指引，更好的护航我们的企业走出去。15五期间税务部门还将聚焦纳税人、缴费人的新诉求、新关切，持续的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场景化、特色化的服务举措，从而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1: 15五规划要求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税务部门如何精准发力，落实各项税收政策，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
2: 近年来啊，税务部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依托税收大数据深化政策找人和精准推送，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今年上半年以来啊，累计推送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政策274.4万户次。同时积极会同相关部门规范优惠政策执行口径，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和确定性，细化完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等优惠政策的操作性规定，保障各项支持科技创新的税费优惠精准落地。今年上半年啊，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6596亿，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约2520亿，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万亿。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 共同的作用下，我国长期积累的创新潜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巩固拓展，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齐头并进，上半年部分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比如说食品制造、服装、造纸等传统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 9.2% 和 8.9%， 同时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比如说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 36.2%、 27.3%。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相得益彰，上半年反映企业创新投入的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的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10.7%、 10.8%。 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含量较高的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1% 和 12.5%， 一个买一个卖。三是这个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加深，上半年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的进程加快，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应用技术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2% 和 11.7%。 与此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其中制造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15.5%，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在增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好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同时加强政策适用管理，防范错饷、骗饷，更好支持关键领域科技创新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
1: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治理开票经济，税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成效如何？后续怎样持续深化治理？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
3: 开票经济啊，是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形式，它既造成了数字繁荣的假象，又破坏经济税收秩序，这个损害公平竞争的环境。今年以来啊，我们将救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作为我们集中整治的重点，有力有序的加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啊精准施策，主要是针对开票明显异常且基本无利润、无税收、无员工、无场所以及集群注册的空壳企业啊进行预警监控，突出了主要矛盾啊，重点是锁定一些虚假注册啊、无经营、无实质经营、一些空转走单的风险，与进行风险应对。我们坚持有序整治啊，发布了合规开票的正负面清单，引导纳税人啊合规遵从，制定了规范纠治工作的操作指引，严防啊简单的一刀切，对合规经营或能排除疑点的企业啊要保障正常的用票，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啊采取递进式啊限票措施来推动整改，对于虚开发票的行为啊要坚决依法查处。我们坚持啊协同共治，积极与发改、财政、国资、市场监管和金融监管等部门啊加强沟通衔接，建立线索推送核查和联合惩戒等机制，凝聚多方的合力啊来共同啊提升监管效率。半年来啊纠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促进了 开票水分的有效挤出，今年上半年被排查出存在开票经济问题的企业，其开票金额同比下降了37.7%。随着这些开票水分的挤出，全国每百元发票的含税量较2025年提升了13.7%，经济税收的质量更高了。二是促进了空壳企业加快退出，上半年共排查确认空壳企业129万户，推动注销了70万户，对其他约60万户采取了规范引导措施，经营主体的数据更实了。三是促进了虚假贸易的有力纠治，通过对空转走单循环开票的企业核查，压缩了一些不正常的过票公司，对一些企业凭自治提货单在关联企业间转圈开票，凭空虚造巨量营收的乱象，以及对借大宗贸易之名行虚假贸易之实的行为，都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四是促进了相关风险的提前防治，救治开票经济有利于防范数字繁荣背后潜藏的产业链风险、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比如在救治医疗器械经销行业开票经济的问题时，我们会同相关部门以整治发票变造虚开为突破口，推动行业内加力纠治代金销售、违规返利、倒卖三无医疗器械等风险。在对融资性贸易企业开票进行排查中，对发现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的疑点，我们及时推送金融监管部门处置，助力防范信贷风险。在核实一些地方城投公司等国资平台通过循环开票等手段做大营收套取贷款的情况，我们及时采取措施压减虚增的开票金额，切断中间的过票链条，推动降低地方虚假化债及新增隐性债的风险。救治开票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下一步税务部门将进一步增强甄别力，提高精准度，打好组合拳，继续有力有序地推动开票经济的常态化治理，并加大典型案件的曝光力度，更好地规范经济税收秩序，提升发展质量。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共同关注的是15、17税收改革发展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祭拜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榕树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哎，
4: 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0: 最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1: 哪一位啊？
0: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外之最，新式花样任发挥。
2: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3: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不后悔。
4: 姐，我看呐，谁吃谁后悔。
2: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5: 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6: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0: 照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7: 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2: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8: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8: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7: 就是的。
0: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9: 是。
2: 艾卡呀，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8: 艾卡，这次啊你又输了。
0: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8: 哎，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0: 你说的是真的？
8: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2: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走啊，艾克，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10: 阿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1: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0: 跟我学的？
11: 对呀，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0: 对，要慢慢引导。
11: 我们都在寻找，海卡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0: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0: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1: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这一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3: 青睐又叫过云千古，
0: 我们小时候

0: 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景迈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比星光还灿烂。这是爷爷和爸爸带领乡亲们脱贫的成果，他们就像茶王树，新生活就是他们开辟的新茶园。那一刻我明白景迈山就是我的心灵家园，我也要通过努力开辟自己的新茶园。
1: 安香，你说的太好了，我也想成为景迈山的一株茶王树。
0: 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1: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1: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1: 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0: 停下！哎，
1: 停下，停下！啊，
0: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呀、啊。
2: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1: 就是啊，
0: 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呀、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2: 也只能这个样了。
3: 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

0: 这样的日子呀，哎，老苏，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对，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呀，没钱我没有力气呀，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 好，
2: 好，
1: 好，
2: 你看，
1: 你看，
2: 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看。
3: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剑，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0: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4: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3: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5: 一二三，一二三，
6: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鸡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寨，铺芒景村的路了啊。
7: 先等等等等，哎呀，二小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6: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7: 二小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
8: 是吗？
6: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8: 太累了，
9: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
10: 啊。对啊，就是
9: 这总比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8: 太累了，真的，
6: 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呐。
11: 这说是这么说，
9: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11: 对，就是呀。
6: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行了，快干吧。
1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1: 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2: 就是都
12: 铺完。哎呀，
13: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 哎，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14: 乡亲们，
1: 不干了。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5: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13: 还真坚持不住了。
1: 哎，卡纳，跟阿爸回家。
16: 走了走了，
1: 乡亲们，不干了。
3: 阿爸，你看儿桑和他阿爸。
13: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1: 是啊，卡纳，跟阿爸回家。
17: 走走走，
1: 乡亲们。
3: 儿桑，我。
16: 走吧，儿桑。
18: 安卡，你是不是走吧？你们都走吧。
16: 走走走走走吧。
18: 阿爸，他们都反对你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干呢？阿爸，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赞同你，你不要再干了，阿爸。
0: 儿子。我们做一件事，不是别人支持、赞同才去做，而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才拼尽全力去做。啊！
1: 哎哎，儿香，儿香，你，哎呀，你把锤子给爸爸，来，
18: 阿爸。我知道你出这条路是为了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我跟你一起做。
0: 我也跟你一起做。
16: 阿爸，
18: 爷爷，
0: 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16: 阿爸，你的腰不好，
0: 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
16: 哎，嘿，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儿香，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18: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1: 儿香，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
19: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这潭石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
0: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嗯，矮坎呢？
2: 哎，对呀、啊，
3: 就是、啊、
4: 怎么没看见矮坎、啊？
2: 怎么没看见他呢？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3: 对呀、
2: 啊，对呀、啊啊啊。
5: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今天是山康节，白坎来茶魂台祭拜您。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我
1: 艾坎，
2: 艾坎，艾坎，
3: 艾坎，
4: 艾坎，
1: 艾坎，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
1: 艾坎，真没想到你，
0: 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1: 艾卡，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
0: 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艾卡，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0: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5: 对，
6: 是兄弟，
7: 是兄弟，
8: 是
7: 兄弟，
8: 是朋友，
9: 是朋友，
10: 是我的伴。
2: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
1: 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
2: 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用茶简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清、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

0: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这是我们深爱的家乡，
3: 同志们，干起来！让咱们鞍钢的大孤山变成一片绿。
4: 好，
5: 咱们铁岭的榛子，
6: 一条在陵园绽放的花路。
7: 因为有厚道的复兴人民支持我，
8: 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沈阳，
2: 奋斗着的我们，是这片热土的灵魂。
9: 当初就是他把外国的神药拉下了神坛。
10: 以后啊，你就带着我的猪上网吧。
9: 不可能吧？种榛子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11: 那当时陵园就我这一户种花的，
2: 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必须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胸中有梦想，眼里有光芒，手中有蓝图，脚步有力量，是风吹醒了舞动的翅膀。欢迎收听迎风起舞。
12: 来，各位请看，这个完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也叫 EMC 暗室，它是华晨宝马的全新复合型 EMC 实验室。
13: 真是大开眼界呀。
14: 是
15: 太好了，这个不错。
12: EMC 就是电磁兼容性，测试汽车在电磁环境当中的干扰水平和抗干扰能力，就是让我们生产的宝马车既不能对周边产生电磁干扰，也不能让它受到外界的干扰。
6: 杨总，这个实验室在汽车研发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12: 我们的实验室是业界首个兼具智能网联和电磁兼容测试能力的实验室，也是宝马在德国之外唯一的EMC 技术团队和实验中心。
6: 刚才那个小实验室跟这个新实验室又有什么不同呢？
12: 哦，那个叫三米法暗室，是2013年完全靠华晨宝马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从零起步，靠三米法实验室证明了自己，才有了今天这个10米法实验室。
10: 杨总，对于这个实验室，你的团队有什么目标啊？
12: 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EMC 实验室。
10: 好，太好了！
12: 来，各位，大家看这辆 i5 实验车下面的装置，它的主动转鼓和转台是用来构建动态驾驶环境的，让实验车原地跑起来进行测试。还有这个，
10: 这才行，
15: 好，
10: 太棒了！
11: 嘿，佳琪。
16: 啊，婉露姐，
11: 你这看啥呢？脸都贴玻璃上了。
16: 婉露姐，你看，实验室来了这么多人。
11: 嗨，等正式运行以后啊，来的人更多。哎，袁田呢？
17: 袁田哥，
18: 来了。杨总接了个电话，让我替他做讲解。
11: 来，咱们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啊。新实验室凝聚了杨总10年的心血呀，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的庆祝一下。
16: 蛋糕下班前就能送到。
11: 好。
16: 哎，袁腾哥，
18: 哎，
16: 音箱见到没？
18: 还借啥呀？实验室里那辆 i5 不就是现成的大音箱吗？
11: 这个点子好啊。
16: 要说好点子，那还得是我。你们往实验室东北角看。
18: 啊？
11: 那是什么设备呀？
16: 星空投影灯啊。
18: 啥？
16: 我这一按遥控器就能在实验室里唰打出一片星空。
18: 净气的幺蛾子
16: 啊，咱们实验室里可没有幺蛾子，那都叫创意。又不能喝酒，全靠他把这个氛围啊拉得满满的。
18: 我看行。
11: 这佳琪。哎，杨总来了。
18: 啊，杨总，来宾和记者我都送走了。
14: 哦，这个新的数据给我看一下。
11: 哦，都在这儿呢。杨总啊，今天晚上的活动你可别忘了啊。
14: 这组数据你再核对一下。啊，
11: 哦，好。
19: 哎，不对呀。
20: 什么不对？
19: 你看杨总状态明显不对。
20: 捕风捉影的。
16: 哎呀，天天闷在这暗室里，连自然光都见不到，今天晚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14: 今晚的活动先取消吧。
11: 取消？这咱们实验室投入使用不庆祝了？
16: 我蛋糕都订完了。
19: 杨总今晚有事儿吗？
14: 我不太舒服。
16: 刚才还好好的呀，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11: 是啊。
14: Frank 去世了。
1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4: 昨天在慕尼黑。哎
18: 呀，我还以为他能看到咱们的新实验室呢。
14: 咱们改天再庆祝吧。
16: Frank 就是杨总刚进电磁兼容领域总部派过来那个德国老头。
18: 对，弗兰克不仅是杨总的启蒙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人生导师。
11: 佳琪，你才来这两年，你怎么也知道他呀？
16: 哦，杨总拷贝给我很多弗兰克的录音，当做 EMC 的入门教材。
18: 哎，我还是去看看杨总吧。
11: 哎，快去吧。

0: 哎，你们还不走啊？
1: 反正时间都空出来了，我把测试报告再整理一下。杨总走了？
0: 应该走了吧？等他平复一下心情，咱们再聚吧。哎，佳琪，你在这儿忙的啥呢？
2: 啊？哎，你们听听不？这都是杨总和 Frank 的对话录音，以前跟技术没关的部分我都跳过了。刚才我一听，确实能听出杨总和 Frank 有很深的感情。
0: 哎，让我听听。
1: 你给我个耳机，
2: 一起听。
1: 嗯。Frank 的话既有诗意也有哲理，
0: 这些录音很珍贵啊。
2: 外放听吧。
1: 好。
3: 王，在中国建立 EMC 实验室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4: 这个时候刚认识 Frank， 2013年。
1: 啊，杨总，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4: 把 Frank 的录音放进去吧。
2: 这，啊，好吧。
5: 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6: 华晨宝马能不能进行 EMC 实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成功了就能让 EMC 实验室在中国落地，我想接受这个挑战。
5: 啊，我大学时的教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去寻找心中那颗北极星，我们都应该听从内心的那个声音。
4: 11年前，我们从零开始，边干边学，到底是把这三米法 EMC 实验室给建起来了。
3: 你们的三米法 EMC 实验室有很多创造性，看来困难确实能够逼出人的智慧呀！啊，
4: 这是2年后 ，Frank 来验收我们的三米法暗示。
7: Frank。有时真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都不止一次想放弃了。
3: 我知道，探索技术就像身处这间暗室里一样，没有人会为你开一扇窗。你想突破，

0: 祝贺你，总部批准你们的施密法实验室，这一次你们有机会做世界的 number one 了。
1: Frank， 我正式邀请您来沈阳指导。
2: 这是我和 Frank 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
0: 好，我幸福地接受你的邀请。可是光，我希望你知道，即使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暗示，但暗示已经被照亮了，你就是光。
2: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 Frank 的意思。
3: 哎，杨总怎么到实验室去了？
4: 对呀，灯都关了，他到那儿干什么去？
3: 我去把电源推上。
5: 哎，等等，也许他就是想到黑暗里呢。
3: 啊，到黑暗里。
0: 光，当你得到我去世的消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
2: Frank，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们的新实验室马上就要正式投入运行了。
0: 光，你读过歌德吗？
2: 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读歌德的时候会想到你，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德国人。
0: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都是无国界的，比如文学、艺术、哲学、科技，还有进取的胸襟，对未知的探索。你相信这些吗？
2: 我相信，我相信他们会像星光一样把黑暗照亮，让身处暗室的我们也能看到光明。
0: 光，你知道歌德最后的预言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他说，光，光，给我更多的光，我也和他一样。
2: Frank， 你还在吗 ？Frank，

0: 杨总，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别憋着。不，这不是
1: Frank 想要的告别，他是那么开朗的一个老头。 Frank
0: 想看到光，更多的光。光，光！你们都坐到车上去，我们去看满天星光。这是干什么？快上实验车，上，快！打开天窗。现在，我们去看星光。
2: 佳琪，你在搞什么鬼啊？
0: 你们现在，看窗外。
2: 哇，你的星空灯，好多的星星啊！
0: 流动的星河，像在梦里一样。

0: 你看到了吗？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EMC 实验室，它是由我们亲手建立的，它也是你的
1: ，Frank。我们的光虽然还很微弱，但总有一。

0: 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终将跨越国界，跨越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生死。
1: Hey Frank，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北极星。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沈阳。

0: 的光。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迎风起舞之暗室星光》，剧中人阳光由潘阳演播，张佳琪由顾可燕演播，晚露由陈欣演播，原田由林松演播， Frank 由刘红军演播，来宾由邱一平、郭恒演播。本集编剧刘一夫，总编剧李多娇，导演宋晓，录音高琪，合成王健，宣推龚小工，监制孙格，总监制郭芷英。感谢收听。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战火狼烟在北方点燃，李进忠和孙万荣以拥护庐陵王李哲的旗号大举的反唐，武则天当然是怒不可遏了。为了镇压契丹，他派出了28个将领外加一个安抚大使，场面这么大，看起来好像是大张旗鼓志在必得吧，但是他暴露了武周一朝在军事上存在的严重弊端。武则天这儿为什么会安排这么大的一个场面呢？就是心虚。这要是在李世民天可汗时代，派6000的精兵，再多一个算我输。这个时期啊，武周王朝无将可用了。自从武则天为了篡唐称帝，他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像什么程务挺啊、王方毅啊、黑齿长枝啊，这些军事奇才啊，都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诛杀了。当时的外患又特别严重，如日中天的突厥和吐蕃对唐军构成了极大威胁。就在契丹叛乱的2个月之前，长期对战吐蕃的将领王孝杰呀、娄师德呀，被吐蕃的国相论陵钦给打败了。按理说吧，胜败乃是兵家常事，但就是因为打败了，王孝杰被贬为了庶人， 娄师德呢被贬为了袁州员外司马，一方面是国内政治清洗在不断的自毁长城，另外一方面呢，客观上的外敌入侵加剧了人才危机。所以说到了现在的紧要关头了，当政者武则天陷入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正是因为他手里边没有名将可用，那我就人才不够，数量来凑。可是这么做呀，恰恰犯了兵家之大忌。古往今来的用兵之道向来是贵精不贵多，将领太多，互相不同属，各自为战，为了争功而互相掣肘，这种情况在战争史上太常见了。您这一套牌甩出了28位将领，真正能打的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滥竽充数了。你武则天越想显摆自己兵多将广，越证明你在军事上纯属是外行，而这种外行的战略很快在战场上就结出恶果了。武则天还任命他侄子武三思担任什么所谓的安抚大使，就是让他侄子呢借机分享战功，以此来树立威望，捞取政治资本，为武周政权向第二代过渡做这么一个准备。这就不单单是任人唯亲的问题了，他是因私害公。因为你侄子还当什么安抚大使，他懂个屁的军事啊。更有甚者，在此后朝廷军队接连遭遇惨败的情况之下，武则天呢执迷不悔，一次一次把庸懦无能的武家子弟派上战场。这帮人呢他真不行，昏招迭出，这就决定了帝国军队在战场上肯定是损兵折将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你武则天脑袋里边玩政治阴谋啊，搞政治斗争啊，搞权谋啊，没问题。但是战争那是具有着本身固定规律的，那行吧，战场教你做人呗。在这年的8月份，唐军，他确切来说应该是周军，五州天下嘛，但是为了咱们说得清楚，咱们就管他叫唐军吧。唐军的三位将领曹仁师、张玄义、麻仁杰率部先行抵达峡石谷。这峡石谷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的北边。结果在这儿啊，遭遇了契丹军队的伏击，打不过，跑吧，跑到了黄章谷，昌黎县的西北部，结果又掉入到敌军的口袋。张玄玉、麻仁杰被生擒了，唐军将士尸横遍野，几乎是无人生还呐。在这场战斗里边，契丹人还缴获了唐军大印，有了军印了，这好办了。他们伪造出军令，强迫张玄玉等人签署姓名，把这个所谓的军令、假军令送给了唐军的后方总管，让后方火速跟进，观望的话一律斩首，私凭文书，官凭印。那后方的将领一瞧，军令上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己方的将领又是签了名了，又是扣了军印了，那还用问吗？赶紧跟进吧，觉都不敢睡，饭也不敢吃，到这儿的时候人困马乏，走到半道上就进入到了契丹军队的伏击圈。那结果就不用问了，还是全军覆没呀。北征军惨败的消息传回，满朝文武的眼光齐刷刷就瞄向武则天了。武则天这时候感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窘迫。你要说玩个心眼啊，搞个暗杀呀，让谁闭嘴，让谁把我夸呀，这事儿我倒是能解决，但打仗这个事儿，现在不但是无将可用，已经是无兵可征了。那兵源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因为府兵制在衰败，自从高宗李治即位以来，天下人口急剧增长，土地不怎么变，但是人口多了，所以说这土地不够分的。你再加上豪强大户、皇室宗亲，他们兼并土地之风日益猖獗，导致大量农民是无地可耕，没地种怎么办呢？只能是流亡啊。等到五周时代，逃亡现象愈发严重，甚至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天下农户亡逃者过半。我们知道啊，唐朝的府兵制呢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现在土地匮乏，人口大量逃亡，战事吃紧，但是却又无兵可征。面对如此的窘境，武则天这儿呢颁布了一道让人啼笑皆非的诏书，这个不能叫诏书，得叫制书。因为武则天给自个儿造了一个字，她管自个儿叫武诏，上边一个明，下边一个空，所以说诏字她就犯了忌讳了，诏书改成叫制书了。这里边内容是什么呢？说天下各州县囚犯以及官民家里边奴仆，如果有骁勇善战者，可由官府替其赎身，编入军队以击契丹。昏招啊！他又任命了他一个族侄建安王武攸宜作为右武卫大将军，出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军队二次北征。这都10万火急火烧眉毛了， 还是想把这个兵权牢牢抓在武家人手中。您那个侄子武攸宜从来就没上过战场，一点军事经验没有。那大家伙一瞧，武皇是如此的不顾大局，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那是忧心忡忡啊，谁都盼望着唐朝军队能够把契丹给撂倒了，希望把这些毛贼草寇直接给打跑了，到时候老百姓都是拍手叫好了。可问题是这不现实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这年的九月末呢，东突厥的默多可汗突然派遣使者来到洛阳，我要拜你为干妈，我要当你干儿子，我要把我的一个女儿嫁给武周皇室，我可以帮助武周攻打契丹。这穷凶极恶的突厥人怎么大发善心了呢？不用问你就猜得出来，背后的动机当然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呢，人家是有附加条件的。默多可汗就要求啊，让武皇把当初迁居到河套以及河南地区的降众归还给突厥。他这说的当初啊，就是贞观初年的时候，东突厥覆灭，那时候有大量人口是归附唐朝了。东突厥复国以后呢，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不足。现如今呢，默多可汗借着你这正打仗呢，提出这个条件，这是相当划算的买卖。至于表面上什么认干娘嫁女儿，那都是障眼法，目的就是麻痹武则天。你们唐朝和契丹这不是打仗的吗？浑水里边我得摸鱼啊。至于说我帮你去攻打契丹，不是因为这个默多可汗有多仗义，他也担心那个契丹做大，日后成为自己的劲敌呀。所以说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帮你武周啊灭了契丹，我再捞不少的好处。尽管默多可汗这如此的居心叵测，但这时候的武则天压根就无暇思考，我这正在捉襟见肘呢，你这就要施加援手了。武则天非常高兴，当即遣使前往突厥，任命默多可汗为左卫大将军，册封他为千善可汗。十月份呢，武则天这又得到一个让自己大喜过望的消息，那个叛军首领李金忠病死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孙万荣了，势力大为削弱。几天以后呢，前方又传来捷报，说是默多可汗率领着部众端掉了契丹人的老巢，把李进忠、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全给掳走了。武则天这一琢磨，天佑武周啊，太高兴了，又是给钱又是封赏，在他看来呢，契丹的平定呢应该说是指日可待了。您这高兴的忒早了，孙万荣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好对付，当时他们老大死了，但是孙万荣这儿并没有气馁，他重新召集了部众，人家是军事复振，先是攻陷了冀州，斩杀了刺史陆宝基，屠戮当地官民数千人，又攻克了瀛州，整个河北为之震动。第二年春天，狡诈无信的默多可汗一边顶着武皇赐给他的像什么大单于和可汗的头衔，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入寇灵州还有嵊州，着实是把这个武则天呢给耍了一把。如果说武则天她老公或者说她公公唐太宗李世民地下有知的话啊，估计生气的得把棺材板给踹开。契丹人兵势复振，横行河北，突厥人背信弃义，肆虐边关，武则天这时候真慌了神了，只好启用了王孝杰，你之前把人家贬为庶人了，来吧，关键时刻还得用这种有能力的人呢，让这个王孝杰出任清边道总管，率领17万大军北上抵御契丹，同时任命他侄子武攸宜镇守渔阳，表面上看来是策应，实际上呢，就是让自己侄子避免和契丹人正面交锋，打胜仗以后啊，你再来捞胜利的果实，完了军功算你的，是这么打算的。三月份，王孝杰重上战场了，但是他立功心切，一路上急吼吼的行军，迅速抵达了峡石谷，给您介绍了，咱们现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的北边。就在这事儿的前一年，唐军初次北征就是在这儿大败了。王孝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在这儿打不过是吧？来，我打个样子给你们瞧瞧。结果他到这儿以后啊，契丹军队稍微抵抗一下，马上往山中退却了。王孝杰说：“怎么着？看见了吧？不服不行啊！”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来给我追，纵兵深入。等走到一处悬崖的时候，契丹人忽然是回军反扑。当时啊，王孝杰手底下有一个副将叫苏鸿辉，苏鸿辉这一瞧，契丹人扭过头来要跟我正面硬刚，要撕咬是吧？好，我先跑吧，策马扬鞭，他跑了。 王孝杰这儿力战不敌，坠崖身亡，麾下的将士死亡。

亡殆尽，这峡石谷啊，真成了唐军的死亡之谷了。王孝杰这颗五周时期闪亮崛起的军事新星彻底陨落了。武攸宜得知王孝杰败亡的消息，苦胆都快吓炸了。我在后方这就等着捞军功呢，前面怎么打败仗了？他跟王八似的龟缩在渔阳城里边不敢动弹。孙万荣呢乘胜南下，杀入幽州境内，打到现在北京了，攻占城邑，纵兵大掠，如入无人之境。武攸宜也没辙了，硬着头皮派兵去讨伐。你自个儿不去，你派谁去啊？派去讨伐的兵将很快就打输了。武攸宜一瞧，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吧，咱们还是继续装王吧，按兵不动。东突厥的莫多可汗一瞧五州军队连败，又是狮子大开口，我再继续帮你们一回吧，但是这回啊还是有点条件。第一，归还丰州、嵊州、朔州、代州、灵州这几个州的突厥降众数千丈，给我还回来。第二，把这个单于都护府下辖的土地割让给我突厥。第三，提供给我们突厥40000斛的谷子的种子、50000段的彩绸、3000套农具、40000斤铁。第四，允许突厥可汗家族和五州皇族通婚。这几个条件你们答应了，我就可以出兵了。那武则天当然是不答应的。这时候宰相们跳出来了，说契丹未灭，咱们呢先得跟突厥亲善。突厥表面意思是要东西，但是咱不给的话，咱可就要多面作战了，他会打咱们。那时候他就不是趁火打劫了，不是经济讹诈了，他就会变成军事作战。哎呀，武则天这琢磨琢磨，确实也不具备两线作战的实力，最终只能是答应了莫多可汗的全部要求。东突厥的势力从此是愈发强大了。这一年的4月份，为了遏制契丹叛军的凌厉攻势，武则天这儿勉强凑齐了20万大军，发动了第三次北征。而让朝野上下大失所望的是，这次北征的统帅居然又是一个武家人，叫武义宗。说起这个武义宗啊，满朝文武恨得牙根痒痒，不但是长得猥琐，面目可憎，而且为人阴险，生性残暴。武周成立以来，武义宗多次秉承武则天的旨意，制造冤狱，陷害王公大臣，大肆株连，30多个海内名士都被他满门抄斩了，亲朋故旧被流放了1000多人。当时的人们都说呀，武义宗啊，他的卑劣和残暴程度和那个周兴啊、来俊臣呢、啊，都是一个档次的。可能是武则天觉得啊，这个武义宗这么狠，他在战场上也表现得会很勇武吧，来，你去当这20万大军的统帅。武义宗这高兴坏了，带着20万人抵达了赵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赵县呐。到这以后就得到情报了，说契丹将领骆务整率上千骑兵来犯。武义宗一听脸色苍白，差点尿了裤子，浑身打着哆嗦，下达一道军令，给我撤。部将们全都懵了，20万大军对阵几千的契丹骑兵，你居然要逃跑？大家伙就纷纷劝他呀，说契丹不过是几千人，而且是游击部队，没有后勤的供给，没有攻城的武器，只要我们据城而守，他们必定是自己离开，到时候趁机反击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一个小胜仗了，你跑什么跑啊，丢不丢人呐？可武义宗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你们不惜命我惜命，你们想打你们打去，我先走了。带着人呢一溜烟就跑了，跑到了象州，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那儿，就连辎重啊、甲仗啊都来不及带走，全都留给契丹人了。骆务整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赵州，把城里边男女老幼尽皆屠杀了。就像武义宗这种货呀，平时的时候拥有着绝对权力的时候，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我怎么摆布你都行，所以说显得他呀生性残暴，刀口上舔血，但是舔的是别人的血。但是你真要是把他放到沙场上，让他去统兵作战，他就认麻不是了，他的命比谁都金贵。那有朋友说武则天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也不是，您琢磨琢磨啊，武则天连续的搞政治清洗，天怒人怨，他也不知道谁跟自个儿是一伙的，对自己是否拥有绝对的忠心。你任命一个其他的将领，这个人呢很会打仗，好吧，大周王朝的军队掏空了20万给你，你去打契丹。结果这位将领手握军权，调转头来说，来，你下来，你把你的皇权交还给李唐皇帝，甚至说你都给我滚蛋，这皇帝我来当。那时候武则天会有什么招？

二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武则天只有是把这个军权交给老武家，他心里边才彻底放心。可对于契丹那边的孙万荣来说，武则天派出的军队统帅居然是一个无能之辈，那可太好了，不打你打谁呀？孙万荣决定要抓住时机大举南下，但是在南下之前呢，他必须想办法要稳住突厥人，否则这个突厥人呢，肯定会和上回一样在背后给我捅刀子。为此啊，他就派出使者前往突厥，要求和默多可汗联手共取幽州。第一波使者出发以后呢，孙万荣担心谈不拢，又加派了两名使者，以确保事情万无一失。可孙万荣啊，绝对没想到，就是后边这两个家伙彻底葬送了他的一切。本来呀，他派出的第一波使者已经和默多可汗谈得差不离了，可是后两名契丹使者他们又啪啪地溜达过来了，默多可就怒了，怎么着啊，这是信不过我呀，你们两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行了吧，这两个斩了吧。哎呦，这两个使者吓得呀，为了自保向对方透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说我们主帅孙万荣为了避免再次被突厥偷袭呀，在柳州西北400里以外修筑了一座新城，把那个不能作战的老弱妇孺都留在城内，囤积了大量从唐军手里边缴获的战利品，无数的金银珠宝啊。这个城呢，在深山之中，位置非常隐蔽。孙万荣本人现在已经率领着全部精锐南下进攻幽州了，那个城里边防守薄弱，您可以去把它拿下。这两个使者呢，把那座城池的准确位置告诉给默多可汗了，并且自告奋勇，我给你们当向导吧，我们认识道，只要留下我们一条命在那就行了。默多可汗听到这个天大喜讯，顿时是仰天狂笑，还打什么唐朝啊，我取你契丹的大本营吧，金银无数我先得着吧，围城三日就把这城池给拿下了，把城里边辎重财宝人口劫掠一空，满载而归了。孙万荣正在前方和唐军对峙呢，听到这个消息啊，差点昏过去。那些失去亲人和财产的将士更是无心恋战，士气特别低迷。作为契丹友军的西族军队，眼见这个孙万荣大势已去，阵前倒戈了。这时候的契丹人就没有半点斗志可言了，兵败如山倒。孙万荣呢，仅率领着几千的残兵落荒而逃了。途中啊，又遭遇唐军的总管张九节在半道上截击，走投无路的孙万荣仰天长叹：“老天爷呀！”你是真会跟我开玩笑啊，现在我想要归降，唐朝肯定不允我，投奔北边的新罗吧，对方也不容我，我这还有什么道可走呢？这时候他数千残兵也都跑了，身边呢只剩下几个家奴了。这几个家奴一瞧，孙万荣这儿啥也没有了，我们跟他走的话，前面就是黄泉路，那是死路一条啊，这么着吧，我把你脑袋剁下来归降唐朝吧。于是乎啊，孙万荣这仰天长叹没叹完呢，脑袋瓜子被家奴给砍下来了。万岁通天二年的6月30，孙万荣的家奴带着孙万荣的首级就投降了唐军了。历时一年的契丹叛乱就宣告被平定了。为了庆祝胜利，女皇武曌呢，在这年的9月份在通天宫举行大祭，同时大赦天下，改元神功。胆小如鼠的北征军统帅武义宗就稀里糊涂的呀，获得了特别大的军功了。他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是人所共知的，武则天这想赏他那也没法赏，于是让他和娄师德、狄仁杰分到安抚河北，给他一个将功赎罪、收买人心的机会。可是这怂包、这软蛋一转身面对普通老百姓的时候，又暴露出了残酷无情的嘴脸。当时很多被契丹劫掠的百姓在战后呢，人家回到家乡了，武义宗却说啊，你们都是叛国罪，把他们逮捕，当着他的面开膛破肚，生取肝胆。当有人被行刑的时候啊，武义宗这儿笑么滋的在旁边监斩，高兴。武则天让他来安抚河北，就是河北地区的人呢，遭遇了契丹的劫掠，现在呢，我大周王朝对老百姓施以恩惠，你们受惊了、受罪了、受苦了、受委屈了，别着急，慢慢的恢复生产。国家给你们政策，给你们粮食，给你们种子，给你们耕牛。好，派武义宗这王八蛋来安抚了。他比契丹人还嗜杀呢，他把整个河北地区弄得是怨声载道。可武义宗嗜血的欲望仍然没得到满足呢。回朝复命的时候啊，

0: 在朝会上他就奏请武皇，要求呢把所有从贼者满门抄斩，就是那些被契丹曾经劫掠过的人呢。闻听此言，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谁敢站出来阻止啊？武义宗在战场上不行，但是在背后鼓的事儿，他可是一把好手，谁敢反对他，那不是等着被灭族吗？到最后啊，这朝堂之上是一个从八品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官，他是左拾遗王求礼毅然出列，大声说道，说这些你所说所谓的叛国者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无力反抗契丹人的胁迫，为了生存呢，只能是从贼而去，他们哪有什么叛国之心呢？反倒是你武义宗手握200,000的重兵，御敌数千就望风而逃了，致使贼人做大，到头来呢，你把这个罪归之于百姓，如果要杀呀，应该先把你给宰了，以谢河北苍生。武义宗当着这么多人被揭了伤疤了，人家对方说的都是事实啊。武则天呢，赶紧出面打圆场，否决了武义宗的奏请。河北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保住了项上人头，谁给保的呢？就是这个小官王求礼。哎呀，回想起来，贞观时代太宗君臣对死刑的判决是何等的慎重。再看武周时期，人命贱如草芥，所以说李唐的旧臣呢，都是满心的悲凉，并且为之扼腕长叹。在武周一朝啊，还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是贵为大臣，甚至像宰相这种品级的，那往往也是朝不保夕的。自从武则天上台以来，尤其是他重用酷吏以来，大臣们上朝之前呢，都要和家人执手诀别，此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在这种政治生态里边，很多人奉行的就是阿谀奉承、谄媚、明哲保身、混世之道。武周中期有这么一个宰相苏味道，位居宰相数年，碌碌无为，经常自鸣得意地跟人说呀，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尺两端可以。哎，这就是成语模棱两可的出处。不仅是苏味道这种昏庸的官僚是这样，就连武周一朝颇负盛名、一生出将入相的著名人物娄师德，在这种政治环境里边也得是收敛锋芒，把棱角磨平了，把自己变成一个通体圆滑、逆来顺受的鹅卵石，以此啊消灾免祸。娄师德这个人呢，本来是爱憎分明的，他和那个宰相李昭德是同朝为相，身体肥胖，行动迟缓，每天上朝的时候啊，走得慢吞吞的。李昭德性子急，暴脾气，跟在他后边啊，半天也过不去。于是啊，小声的就骂他“田舍夫”，田舍夫就是农民的意思，在唐代这是一个标准的骂人的话啊。你像想当年太宗李世民被那个魏征气得够呛，回到后宫里边就骂魏征，说改天我一定宰了这个田舍夫。啊，这回呢，李昭德骂这个娄师德是田舍夫。结果这个娄师德呀听着了，慢慢悠悠的扭过身，跟李昭德就说，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那我不是乡巴佬，谁是呢？哎呦，把这个李昭德搞得呀哭笑不得，你伸手不能打笑脸人呢，面对这种人，再大的脾气你也得消了。娄师德的弟弟也在朝里边当官，有一次外放到代州去当刺史，跟他大哥来辞行了。当大哥的娄师德语重心长的就说，说我贵为宰相，而你呢又担任州牧，荣幸过盛，必然是招人嫉妒，你我兄弟该如何自处啊？他弟弟就说了，说大哥您放心啊，从今往后啊，就算是有人当着面把那个唾沫唾到我的脸上，我只会把那个唾沫擦干，不跟他计较，也不给大哥您这惹祸。他弟弟以为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大哥一定很满意吧，没想到这娄师德呀却忧心忡忡，说我最怕的呀就是你这么做，人家把唾沫唾到你的脸上，证明人家火大，你当着他的面把唾沫给擦干了，就表示不服。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上河北。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尚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在五周一朝呢，普通百姓的生命危如累卵，那就算是贵为大臣甚至宰相，往往也是朝不保夕的，大家伙时刻活在恐惧当中。那时候呢，很多大臣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执手诀别，因为此一去是否能够活着回来，那可真是说不准。在这种的政治生态下，很多人呢自然就是阿谀奉承，明哲保身。比方说五周中期那个宰相苏味道，居相位数年，碌碌无为，就知道阿谀奉承，还发明了一个成语叫模棱两可。就连五周一朝颇负盛名，一生当中出将入相的著名的人物娄师德，他也是只能彻底的收敛锋芒了，把自己打磨圆滑，免得受伤啊。跟他相关的成语就是唾面自干，你当着我的面把这个唾沫唾到我脸上，我连擦都不擦，让他自个儿干了。可如果咱们仅仅透过这则典故呢来了解娄师德的话，那就会有失偏颇了。他和那个苏味道是大不相同的。想当初啊，吐蕃大举入寇的时候，高宗皇帝招勇士御敌，苏味道这您别看那时候已经40了，毅然的投笔从戎，奔赴边疆，在战争里边是屡建奇功。可是在五周一朝入朝为相以后，只能选择忍辱负重，身边太多小人了，看不见的地方有武则天的耳目，这些耳目的背后还有一大堆的酷吏，那这种情况下就什么也不做吗？当然也不是，他为朝廷提拔和重用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正直之士，这其中啊就包括著名的狄仁杰。一代良相狄仁杰呢，正是得益于娄师德的推荐和援引，要不然的话，你说武则天知道狄仁杰是谁呀？可是娄师德呀，从来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引荐之功，跟狄仁杰也没说过，所以说狄仁杰呢，长期的误会娄师德，对娄师德的为人非常的鄙夷，瞧不起他，好几次呢，还想把他排挤出朝。武则天察觉以后，找了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故意问狄仁杰，说爱卿你认为娄师德是否是贤能之辈呀？狄仁杰说他如果当大将能够镇守边陲，这是可以的，至于说他贤不贤能我不知道。武则天又问他呀，说那你认为娄师德是否有知人之明呢？狄仁杰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臣与他同朝为官，从来没听说他呀有什么知人之明，言外之意我压根就不这么认为。武则天微笑着告诉狄仁杰，朕之所以了解狄青你呀，正是因为想当初呢娄师德的引荐，就此而言他也算是有知人之明吧。狄仁杰闻听这个话顿时是惭愧不已，打这以后啊，他时常慨叹，并且屡屡跟人说呀，说娄公可谓是圣德之人， 我被他包容了这么久，竟然从未看出他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呀。《旧唐书》里边对娄师德呢有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娄师德呀，学问不错，人品也不错，气量宽厚，喜怒不形于色。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有文韬武略而且是智勇双全的人呢，在五州的朝堂上只能是以一副圆滑世故苟且偷生的模样来自保，那足以见得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多么的苛酷，有多么的恐怖。那好在呢，阴霾总有散尽的时候。武则天虽然说在自己革命前后大肆的任用酷吏铲除异己杀戮立威，但是她比谁都清楚这种酷吏政治是有很大的副作用的。所以自从她登基以后，武则天呢就悄无声息地对这波人进行了清除。这帮子白手套用完了用脏了，该把他们撇了扔了甩了。首先被武则天铲除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兴。周兴的下场是甚为可悲的，但是也特别经典。因为他的结局呢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成语叫请君入瓮。周兴是雍州长安人，自幼学习法律，对帝国的典章律令背得滚瓜烂熟。在高宗时代呢，周兴曾经以河阳县令的身份被天子召见，在朝堂之上对答如流，高宗皇帝对他大为赏识，准备啊提拔任用。可是周兴从朝堂上退下来以后呢，就有人告诉高宗说，周兴这个人呢不是正儿八经的科举出身，不便入朝任职啊。高宗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就深感遗憾了，这事就作罢吧。可问题是，您倒跟这个周兴说一声啊，周兴这儿压根就不知道，天天的呀眼巴巴的等着入宫呢，眼睛都盼绿了盼蓝了，这皇帝跟宰相什么时候给我封官啊？有好多宰相们在背后嘲笑他，说这孙子没有自知之明啊，等什么呢，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是科举出身吗？哎，就知道背后嘲笑他，压根就没有人把这个真相啊去告诉他。这周兴这儿用句粗俗的词儿来说呀，他成了傻老婆等捏汉子，那哪等得来呀。后来呢是有一个叫魏玄同的宰相，他实在于心不忍了，也看不下去了，就跟周兴说了实情了，说周兴啊，你升职的事儿呢还需要再研究研究，我看你就先回去吧，你等消息吧。周兴闻听这番话，一颗火热的心跌入到冰窖里边了，他竟然以为魏玄同这个宰相呢挡住了自己的升官之路。你看，错怪好人了，他在心里边牢牢地记住了这个魏玄同，你挡着我的。周兴回去以后呢，也是勤勉任职，好好上班。后来通过勤勉苦干，升至了尚书省的一个都市，但仍然是一个不入流的芝麻绿豆的官，整天的埋首于如山的公文当中，忙忙碌碌，抄抄写写，出人头地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五周时期这个大时代的浪潮啊，转瞬即至，告密求官的风潮是席卷天下。周兴呢，从这个公文堆里边把脑袋抬起来，眼睛当中烁烁闪光，一夜飞黄腾达，这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梦想了，它是能实现的。于是周兴踌躇满志地加入到告密的行列，很快啊被武则天相中了，从芸芸众生里边脱颖而出，开始了他名闻天下的酷吏生涯。一个半辈子以法律为专业，专门维护公序良俗的法官，到头来呀，他干的什么事儿呢？罗织罪名，陷害忠良，这种人生够颠覆的。但是周兴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困扰，没有任何的底线，正好我学的是法律，这个武器呀用在我手里边，那我能把它玩得倍儿溜啊。所以说呢，他的罗织罪名和刑讯手段比别人更专业，更狠毒，也更致命。周兴大展拳脚，替武则天呢清除了数以千计的异己和政敌，打那以后就平步青云了，历任司刑少卿、秋官侍郎、文昌右丞。垂拱四年年初的时候，周兴奉命审查郝向贤谋反案。这郝向贤是谁呢？您记得吧，想当初强烈反对武则天摄政的那个宰相，他叫郝处俊。这郝向贤呢是郝处俊的孙子。周兴这大展拳脚，很快把老郝家满门抄斩了。随后因为武则天要全力铲除李唐宗室，当时武则天呢派的是御史苏响来审理韩王、鲁王的诸王谋反案。可是这个苏响啊 审了半天也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武则天一瞧，你靠边站吧，让周兴来接手吧。周兴这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些王爷、这些亲王全都上吊自杀了，死无对证，案子被他轻松搞定了。人们在背后呢骂周兴是制造冤案，周兴这不怕，得意洋洋地说了这么句话：被告之人问皆称冤，斩决之后嫌隙无言。这些犯人呢，嘴里边总喊着我冤枉啊，你看把他

0: 魏玄同呢赐死于家，你在家里边愿意怎么死死去吧。有人就劝这个魏玄同，一条船上的呀。魏玄同知道自己难逃周兴的魔爪，然后呢人家说了这么一番话，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被人杀了还是被鬼杀了没有什么区别，岂能做告密人耶，我怎么能做这种昧良心的事儿呢，死就死了呗，从容赴死。稍后啊，这个周兴又诬陷右武卫大将军黑齿长之谋反，把他逮捕下狱。就在这年的十月份，黑齿长之是不堪其辱，在狱里边上吊自杀了。天寿元年的时候，周兴又受命除掉了高宗的两个庶子泽王李尚金和许王李素杰。办完了这一系列大案以后，周兴这当之无愧的成了五州的一大功臣了，是酷吏行业 number one boss 老大。可是周兴这儿万万没有想到，其实他应该想到，武则天是翻云覆雨的，翻手为云，他覆手就为雨。现在我已经是登基称帝了，你们这帮酷吏留着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天寿二年呢，也就是武则天称帝次年的春天，曾经逼杀李贤的酷吏丘神记就以谋反之名被武则天给诛杀了。武则天随后呢又授意朝臣控告周兴和丘神记通谋，把收拾周兴的任务交给了另外一个刚刚崛起的酷吏，也就是那个来俊臣了。坏人总得恶人磨呀。来俊臣知道作为酷吏行业的老前辈而且是领军人物，周兴这儿不好对付。为了收拾这个特殊人物呢，来俊臣这儿想了一个特殊的好招。这事儿啊说起来就让人感觉到兴奋，那么解恨的慌。这也算是特事特办了。来俊臣在家里边备下酒菜，向周兴发出了盛情邀请。老大呀，老前辈，您过来，上我们家喝点酒来吧。周兴不知有诈，是欣然赴约。入席以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来俊臣这儿频频举杯，毕恭毕敬的就开始请教了。说你看我最近审案子，这个人犯呢，他不招供，前辈您这儿有何良策呀？这时候周兴啊已经有点喝大了，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笑么滋儿的慢条斯理的回答说，这有何难呢，你看现在天这么冷，你呀就支一口大缸，这缸底下呀摆上木炭，把炭火烧得旺旺的，请这个人犯进去暖暖身子，到时候你猜他招还是不招啊，来喝酒。
1: 你用一口大瓮，四周用炭火烧烤，人犯呢让他蹲在中间，管保你叫他招什么他就招什么。
2: 哎呀，周兄高明。
0: 来俊臣这儿呵呵一笑，不住的点头赞许呀，高，实在是高。来人架一口大缸。缸也架起来了，这炭火也烧起来了，屋里边热得不行不行的了。来俊臣这儿站起身，朝着周兴呢做了一个揖，说奉旨查办周兄，烦请周兄入瓮。来孙子你进去吧，你招还是不招啊？这一瞬间周兴呆住了，酒醒了85%。他希望对方是在开玩笑呢，但是一瞧这个架势，他也意识到完犊子了，这玩意儿比噩梦还可怕呢。周兴这儿啊，他审过犯人，他知道被人折磨是多难受，于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下一下的脑袋撞地，向来俊臣这磕头求情，说来兄你想知道什么我都招，我全部都招。
3: 皇上敕令查办秋官侍郎周兴谋反之嫌。
2: 来俊臣，
3: 周兄请君入瓮吧。
0: 就这么着，周兴这个案子迅速审结了，谋反罪名成立。武则天呢念其有功劳，赦免他的死罪，想把他流放岭南。周兴这儿无限凄凉而又感激涕零的踏上了流放之途，因为他觉得我害死了这么多人，千八百人呢在我的手下成了刀下之鬼了，那我这儿呢还能活条命，虽然说流放岭南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毕竟我还活着呢，活着就好啊，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可惜他错了，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上加错，错的他都纵横交错了。武则天能饶了你，你的那么些仇家

0: 天涯海角也不会放过你的。这一年的二月份，周兴在流放途中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也不知道哪路仇家呀把他给宰了。当然不会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人呢去追查凶手，大家伙都觉得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请君入瓮的故事。继周兴之后，一批最先登上历史舞台的酷吏，像什么索元礼呀、傅友谊呀，这些人呢都被武则天给兔死狗烹了。但是武则天的恐怖统治并没有终止呢，旧的酷吏倒下去，新的酷吏他又站起来了。以来俊臣为首的新的一批酷吏，他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来居上之势。无论是罗织陷害的手段，还是刑讯逼供的残酷，都比周兴等人呢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随后的日子里边，来俊臣就取代了周兴，成了武皇眼前的大红人了。他升任左肃政台中丞，所有的大案都由他一手经办。短短的几年之内呢，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像什么宰相岑长倩、府阁员乐思慧，还有大将张前绪、李安静等等等等，都死在了他的罗织之网。长寿元年的时候，宰相狄仁杰、御史中丞魏元忠，这么一大批的能臣呢，也被来俊臣呢诬告下狱了，差一点死在他手里边。后来虽然说侥幸免死，但是也被废除为远地的县令了，那是后话，到时候详细再给您说。
1: 既然你自称是罪臣，就贬放你到富州做刺史吧。
2: 臣谢恩。
0: 而到了延载元年呢，来俊臣因为杀戮太盛，仇人太多，终于被人呢以贪污受贿的罪名一状给告倒了，被贬为同州参军。其实那个时候啊，武则天还觉得来俊臣这个人呢还有利用价值呢，所以没过多久又把他重新启用了，提升为洛阳令。来俊臣这一瞧，你看看怎么着，武皇这罩着我呢，从此更加的肆无忌惮。最初啊，他陷害的呢都是武皇的潜在政敌，后来呢但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他就拿来开刀，到最后啊他诬告杀人甚至成了自己的一种娱乐活动了，成了一种乐趣了。他让手下人把满朝文武的名单写在靶子上，每天要陷害谁呢我不知道，我拿着个石头啊随便砸，砸中谁今儿上朝吧我就弄死谁。甭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名流政要，一旦你被我这个石头砸中名字了，不好意思，阎王爷就对你发出邀请了。除此之外呢，他专门还陷害一类人，谁媳妇长得漂亮他陷害谁，甭管是谁的妻妾长得年轻貌美，对不起，他的死期就要到了。因为这位来的官人只要是瞧见什么家美女一眼呢，就会昼夜萦怀，辗转反侧，必须给弄到手里边。所以那年头啊，谁要娶了漂亮媳妇，每天活的那叫一个心惊胆战，战战兢兢，惊吓过度，度日如年呢。比方说当时洛阳呢有一个叫段简的，他每天就活在恐惧当中。因为段简他老婆呢不仅是姿色出众，而且是名门望族太原王庆显的女儿，他的美名啊早已经是传遍天下了。所以说段简这活的哆里哆嗦的，越害怕什么这事儿他越来。来俊臣呢假造了一道敕令，说武皇已经把王室赐给自己了，段简你马上交人。段简这他明知有诈，但是能有什么辙呢，只能是把这个妻子休了，然后给送到来俊臣的府上。来俊臣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名闻天下的大美女弄到手了，不禁是心花怒放。可此时的来俊臣并不知道，他把这个王氏娶过门了，这个死神呢就已经盯上他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像他当初亲自把这个周兴给送入死神之瓮一样，最后把他送上断头台的也是他手底下这么一名酷吏。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苍天曾经饶过谁呀。这个人的名字叫魏遂忠。本来这个魏遂忠呢也是来俊臣的死党，这个人聪明伶俐，能说会道，颇得来俊臣的赏识，俩人呢经常一块喝的酒。有这么一天呢，魏遂忠照例是拎了好酒来到来俊臣的府上，打算好好的跟他喝两杯。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前面咱说了，来俊臣不是抢了一个漂亮的女子王氏吗？这天呢，来俊臣正在宴请王氏的族人，七大姑八大姨的全来了。 人这正喝着呢，就听门人来报说魏遂忠来访。来俊臣觉得特别烦，随口对门子就说了，说你出去告诉他我不在。门人出去说，魏大人，我们家主子不在，您改天再来吧。当时这个魏遂忠一听火就大了，你真把我当聋子啊？里边一片觥筹交错的声音，划拳的，行令的，还有那吃饭吧唧嘴的声音我都听到了啊！一句话就把老子打发走吗？魏遂忠来之前呢，自个儿已经喝了一点了，这酒一上头也就不管不顾了，趁着酒劲直接闯进去了，指着王氏和他家人呢一通臭骂，说你王氏算什么东西呀？你还是名门望族太原王庆显的闺女呢，此前呢你老公叫段简，你现在被抢过来了，你老公屁都不敢放一个，你充其量就是我大哥的玩物，你跟我这摆什么谱啊？小心哪天呢我整死你。王氏包括他的家人呢，那也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啊，哪受过这样的羞辱啊？王氏这又羞又怒，当即离席而去。他的族人的脸上那也是青一阵红一阵，来俊臣更是被气得七窍生烟了，于是命人说把这个魏遂忠给我捆起来，劈头盖脸一顿胖揍。这个魏遂忠被打得半死，酒劲也过去了，醒酒以后这冷汗就冒出来了，哎呦，我这闯了大祸了，只能是叩头求饶啊，大哥呀，我多喝了两杯猫尿，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做什么了，您饶我一回吧。来俊臣这琢磨着，反正事儿也发生了，该打的也打了，该骂的也骂了，这个教训他也吸取了，就把这个魏遂忠给放了，骂骂咧咧的把他赶走了。本来魏遂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吧，没想到几天以后啊，一条消息就传遍京城了，王氏不堪羞辱，人家上吊自杀了。这下魏遂忠可傻了眼了，他知道心狠手辣的来俊臣肯定是饶不过自己呀，那怎么办呢？乖乖的等死？他这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想来想去啊，只有一个辙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与其坐而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说他怎么主动出击呢？甭管是单打独斗啊，还是朝堂上用阴谋啊，他这也不是个儿啊。哎，您放心吧，小人想害人他是有辙的。魏遂忠呢找到了武承嗣，说来俊臣下一个要对付的可就是你了，你加点小心，我跟这个来俊臣关系不错，我听到他这口风以后啊，我赶紧来给你送个信儿，你想辙吧。武承嗣一听这可把他给吓坏了，此前自己跟来俊臣呢也曾经合作害了不少的人，但是他也知道来俊臣就跟疯狗一般，想咬谁就咬谁，现在竟然龇起獠牙要咬我这儿了，他觉得这事儿完全有可能，更何况魏遂忠那是来俊臣的死党啊，看来这条情报呢是绝对靠谱的。武承嗣这如临大敌，于是呢召集了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那太平公主啊，之前是嫁给薛绍了，薛绍死以后呢，她这嫁到老武家了，也算是武家人。武承嗣把自个儿这个恐惧啊分摊给大家伙儿了，他说我告诉你啊，来俊臣接下来要对付的呀就是咱们老武家人了，那个名单我都瞧着了，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有，咱们想想主意吧，怎么办呢？大家伙是特别震恐，都表示甭等着了，先下手为强吧，团结一致把这疯狗给他打死。会开完了，众人是分头行动，太平公主呢找到他四哥李旦，武氏宗亲找到了南北衙的禁军将领，就这么着一个针对来俊臣的反恐政治联盟迅速就成立了。可来俊臣这儿啊压根就不知道自个儿死期将至了。万岁通天的二年五月份，反恐联盟就出手了，以武承嗣牵头，众人联名对来俊臣呢提出了一连串的指控，说这个来俊臣呢贪赃枉法，夺人妻女，迫害王室宗亲，准备着谋朝篡位。有关部门迅速把这个来俊臣就逮捕了呀，朝臣们本来就对他是恨之入骨的，人人欲诛之而后快，所以说案子很快审结，结案报告送到武则天的手上，大家伙一致请求把这个来俊臣呢处以极刑，剐了才好呢。其实这么些年来呀，武则天当然知道来俊臣做过什么，对于他的种种劣迹呢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你要想让马儿跑啊，你得让他吃草。至于说来俊臣想要谋朝篡位，那就言过其实了。 武则天相信来俊臣再凶残，充其量呀就是自个儿的一条疯狗，他没那个胆量，也没那份权力或者说能力来染指地位，所以武则天呢就把这报告给压下来了，不予回复。武则天拒不表态，这武氏宗亲急坏了，赶紧给添火吧，得把他弄死啊，如果把他放出来，咱们罪轻了，得得狂犬病。大家伙一致推举老臣王吉善去劝谏武则天。王吉善那时候啊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因为他忠正清廉，深受武则天的信任，不久之前呢被重新启用了，所以众人觉得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王吉善这痛恨酷吏，此番当仁不让，立刻向武则天就进谏，说来俊臣这个人凶险狡诈，残暴贪婪，是国之大恶，不把他除掉啊会动摇朝廷的。
3: 来俊臣强占民财，收受贿赂，草菅人命，桩桩属实，请陛下早日颁旨处决来俊臣，以平民愤。
0: 可是武则天这儿呢听完以后还是继续保持沉默，不置可否的样子。大家伙一瞧，坏了，武则天看来要力保来俊臣了。哎，就在这个关键坎节上，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正受武曌宠信的另外一个酷吏，叫吉须。吉须啊跟来俊臣一样，都是长得非常帅的，帅呆了酷毙了的美男子。他也跟来俊臣一样心思缜密，而且是有滔滔的口才。最当初啊刘司礼谋反案就是吉须最先告发的，后来来俊臣呢想要抢这个功劳，想把这个吉须也是罗织到此案当中，自己独吞这个胜利的果实。吉须察觉以后呢在武皇面前自证清白，武则天说别争了，俩人都挺能干的，都有利用价值啊，分别给升了官了。吉须这没被搞倒，差点死在来俊臣的手上，所以对这个来俊臣是恨之入骨，他发誓总有一天你看我怎么弄死你。哎，这机会他就来了。那么急需这是怎么下的手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酷吏来俊臣搞的是天怒人怨，他让无数人活在恐惧当中。这人呢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活着别人活得更好，那这个人起码他是饿不着也冻不着，因为旁人呢会给他鸡中送餐雪中送炭。可一个人你活着别人就活不好，甚至都活不成，那您放心吧，但凡是有机会，这个人肯定会被落井下石的。魏遂中因为得罪了来俊臣，在恐惧的支配之下，他就找到了武承嗣了，说来俊臣这个疯狗要咬你了。武承嗣这一害怕，找来了武氏宗亲，联起手来弄这个来俊臣。但是您别说呀，武则天对这个来俊臣呢还是觉得他有利用价值，所以始终呢也没办他。但是您别着急呀，恶人自有恶人磨。同样是受到武则天宠信的另外一个酷吏，他叫急需。他之前呢跟这个来俊臣有过你死我活的这种对立，他现在瞧着机会了，那我得弄死你。话说这一年6月初的一个黄昏，武则天在御苑当中骑马散步，急需是为他牵马坠镫。武则天一边溜达一边在琢磨来俊臣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做，他很犹豫，该不该对这个昔日的宠臣下毒手下狠手呢？走着走着，武则天若有所思地问了这么一句，说最近外边有何动静？急需一听心里边一动，好，来机会了，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外边一切安好，就是大家伙很奇怪呀，来俊臣那个案子事实清楚，为什么迟迟判不下来呢？武则天小声地轻叹一声，说俊臣还是有功于国的，朕还在考虑。急需知道报仇雪恨的时候来了，就在武皇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武则天主动挑起这个话头，无非啊也是想试探自己的态度。想到这儿呢，急需也不再犹豫，当即是拜倒在地，朗声说道，说来俊臣拒绝暴徒，污垢良善，脏秽如山，冤魂色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就说来俊臣这个人十恶不赦，您不用觉得可惜脸的，弄死他得了。武则天听到这儿啊，心里边也是发出一声长叹，来俊臣呐、来俊臣，这么多人希望你死，如果朕再保你，那我就替你承担骂名了，大家伙会戳我的脊梁骨的，罢了，这是你自己种下的罪孽，那你自个儿承担去吧。于是乎呢，万岁通天2年的6月初3，昔日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酷吏之王来俊臣终于被武皇下令斩首。哎呦，这一天呢，洛阳城可过节了，万人空巷，甭管是王公大臣呢还是近身百姓啊，大家伙是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纷纷像潮水一般涌向了法场，争相目睹杀人魔王来俊臣被处决的这一幕。5时3刻，刽子手这刀光闪过，来俊臣这颗恶贯满盈的头颅可就离开身躯了。来俊臣也真是硬骨头啊，脑袋瓜子被砍落在地，他一琢磨，我死了吧，嘎死了。幸亏他死了，如若说真的是他有灵魂的话啊，接下来他看到这一幕啊，估计能把他吓死。来俊臣这么一死， 维护发厂的这些士族们可抵挡不住了，老百姓跟疯了似的，直接往里边闯啊！干嘛呢？因为大家伙心里边充满了愤怒，就跟一群疯狂的公牛似的，蜂拥而上。干什么呢？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吃了你的骨头，啃了你的肉，把它给开膛破肚，并且把它眼珠子抠出来了，直接掏进嘴里边吃啊！又把它五脏六腑掏出来，扔在地上踩成烂泥，一片一片的把它身上的肉啊都给撕不下来，争先恐后的都给吞了咽了。须臾之间，来俊臣的尸身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刑场上就发生了这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武则天得知消息以后呢，她也是惊呆了。她没想到，虽然她知道来俊臣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超于她的想象的。她为自己痛下杀手而感觉到庆幸啊！如果自个儿一意孤行地力保来俊臣的话，天下人的愤怒就集中到自个儿身上了，日后一旦爆发，哎呦，您听听我这语气词吧，那后果不堪想象啊。武则天赶紧和这个来俊臣划清界限，特地颁布了一道制书，在这个制书里边呢，隶属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证，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足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罚即墨其家。就是这种人死了不行，把他灭了九族吧，还有所有的家产呢就全给抄没了。哎，武则天这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数日以后，来俊臣是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被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是拍手称快，在道上见面了，互相道喜呀，打今儿以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也算是落下帷幕了。如果说从垂拱二年的告密之风盛起来算，那到这一年就是公元697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则天借助酷吏而实行的恐怖统治长达11年之久。毫无疑问，酷吏政治是女皇武则天一生当中非常大的让人诟病的污点。在初唐时代啊，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法律体系最为完备、司法制度最为健全的时期，尤其是唐太宗的贞观时代，宽仁慎行成了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则。用现在词儿来说呢，人权在那个时代呀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和体现。等到高宗初年的时候呢，宰相长孙无忌更是在贞观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古代最具有典范性的一部法律，就是永徽律以及律书，后来被合称为叫唐律疏议。可是这一切的优良制度传统却在武则天登基前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致命的颠覆。酷吏肆虐11年，朝廷的司法制度形同虚设，所有的法律成了擦屁股纸了，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真情渐如粪土，他人即地狱，人跟人呢，最起码的信任是荡然无存的。当时呢，也算是黑白颠倒，因为潘多拉这盒子一旦打开了，它会疯狂吞噬着每一个无辜的生命。什么叫法律啊？哪个又叫道德、公序、良俗、正义、良知、生命的价值、尊严都没有了。所幸的是，武则天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彻底陷入疯狂，因为酷吏呢始终在她的掌控之中。无论她表面上多么宠信这些酷吏，她只是把对方当成工具，那是一帮工具人。她给他们的权力啊，通常就是监察权和司法权，很少涉及到行政权。武周一朝最为有名的有27名酷吏，仅仅是傅由义呢，他因为有劝进之功而曾经一度拜相，但是时隔一年呢就被武则天借故诛杀了。像什么周兴啊、来俊臣呢，都没有掌握相权，不能够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
5: 我们费尽了心机，还不都是为了当今皇上？现在皇上大功已成，我还不是个刑部侍郎？
4: 尽管酷吏横行了10多年，帝国的统治高层被清洗得面目全非了，但是基层政权和普通的民间社会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运转和稳步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武则天这儿就相当于一个动物园的园长，他是一个驯兽师，既能够驱狼吞虎，又能够让老虎之间相互咬杀。等到他最终确认自己这个统治不再受到威胁的时候，那就从容收网，兔死狗烹， 给臣民们一个交代。

0: 武则天呢心里边门清，杀戮立威只是一种手段，恐怖政治是不能够维持长久的。如果想要坐稳江山，还是需要得人心的。于是乎呢，到了神功元年的十月份，一个差点死于酷吏之手的前宰相，他从地方上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着手开始了制度重建工作。他就是一代名相狄仁杰。
1: 你就是狄仁杰吗？
2: 臣下正是。
1: 你说的有道理，
2: 臣子之道，言之不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狄仁杰。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从童年时代开始，狄仁杰的身上就有这么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回啊，他们家的门人被害了，县衙里边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边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唯有狄仁杰呢，自个儿拿本书坐在那儿是一动不动。县吏一瞧，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妄啊？这么有个性啊，心里边当然是不爽了，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把这个书往桌上一摔，没好气的回答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唯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于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的神探狄仁杰呢，他在史书里边刚一亮相就和一起命案有关系，这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探案的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仅仅狄仁杰这个电影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开拍了很多部了。您像什么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狄仁杰之神都帝王等等等等吧。
3: 如果皇族大臣借用此招，整个朝廷不就废了？更可怕的是
4: 皇上，
5: 微臣已带来驱蛊灵药，一试便知。
6: 这真是异兽灵丹？
5: 这是从管制术取来的童子尿。
4: 你让我大臣喝尿？
5: 此方一个时辰必定生效。
0: 除了电影以外呢，还有我们众所熟知的那个电视剧版的神探狄仁杰，钱雁秋导演的。
7: 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8: 元芳，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
0: 其实这个狄仁杰呢，这种神探的形象并不是现在才火起来的啊。我们之前听评书，有什么包公案，有什么狄公案，狄公案指的就是狄仁杰呀。早在20世纪的时候呢，狄仁杰因为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大唐狄公案》已经是享誉西方了，被西方读者称之为叫东方的福尔摩斯。而我们也知道，咱们管这个包公叫包龙图，说他是断案如神，白天断阳间的案子，夜里边断阴间的案子。其实啊，那是后人牵强附会的一种想象，是人们对于青天大老爷的一种渴望。包公这一辈子没怎么断案，历史上唯一记载的可能就是那个牛舌头被割那案子。此外，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他的麾下像什么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还有什么吴蜀啊、玉猫斩熊飞呀、那都是虚构的。就连那三口铡刀也是虚构的。那么我们得说了，包龙图的很多形象是虚构的，他不是神探。狄仁杰他是神探吗？他是否也是被后世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答案是还真就不是。历史上的狄仁杰呀，人家确实是个神探。就仅仅在高宗的仪凤年间，公元676年到公元679年这3-4年的时间吧，狄仁杰担任大理丞。一年之内，他所勘断的羁押案件涉及的人犯呢就高达17000人，而且事后没有一个喊冤的。您说这不是神探是什么呀？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剧里边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乎寻常的机敏和睿智。
7: 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其实是最合乎逻辑的。我们看到的现象与实际发生的完全是截然相反。
0: 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呢，他的智谋啊比虚构的人物形象好像一点也不差。您看长寿元年的时候，

0: 天杰和魏元忠这批宰相呢，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那是可以免于死刑的。所以来俊臣审问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这儿马上就招供，说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诸路，反是实。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了。你说我谋反呢，我就谋反，我认了。来俊臣一听，你看都像你这么老实，我就不用费劲了，我这买卖越来越好干了。来俊臣这就放松警惕了。随后啊，也没人找这个狄仁杰的麻烦。
1: 你是愿意自己招供呢，还是受刑？
2: 我且就是了。
1: 都像你这样之躯，还要刑具有什么用呢？
0: 酷吏们施用酷刑，就是因为对方不招。像狄仁杰这种的，我谋反我承认，那你还打他干嘛呀？来俊臣以为啊，这狄仁杰呢，就是为了免于一死，挺老实的，这就行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狄仁杰这儿人家是带着智谋来的。当时呢已经是初春了，天气转暖，狄仁杰跟这个玉丽呀、要来一副笔砚，在这个撕下的被单的一角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把写好的被单的一角就藏到棉衣服里边那个棉絮里了。他把这个棉衣服交给玉丽，说劳驾上差，天太热了，烦请您把我这个棉衣啊交给我的家人，让他们呢把里边那个棉花取出去做成夹衣，再送回来呀，我再穿，要不然太热了。
2: 我想让家人把这袍子的棉絮给拆掉也好倒换。
1: 好啊，行行善事倒也无妨，就怕到时候你也用不上了。
0: 玉丽拿着这件棉衣左看右看，左捏右捏，里边没什么毛病，那行吧，转头交给狄仁杰的家人了。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也是随了他老爹了，智商在线，他知道他父亲肯定是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是仔细检查，果然就发现那封帛书了。说你拿到这个帛书了，怎么去见武则天呢？公开上访，那肯定会被来俊臣给解访啊。于是啊，他就提出来我要告密。于是武则天呢单独就召见他了。狄光远这儿把这个帛书交给武则天，武则天看完以后啊，自己是单独召见了狄仁杰，说你既然没有谋反，为什么当初马上就承认呢？狄仁杰说，陛下您有所不知啊，我要是不承认早就被打死了。武则天想想也是，随后啊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了彭泽县令，魏元忠呢是被贬为了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了。
3: 说下去。
2: 臣以为神皇陛下要立，就得以恩至上，恩泽天下，才能赢得万民拥戴。
3: 好，今日我先赦免了你。
0: 您看他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全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以外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狄仁杰呢对民间的疾苦是非常关心的，对下层百姓是非常体恤的。在五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边，他是少数能够坚持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的官员之一。狄仁杰的一生呢，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会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狄仁杰早年间担任宁州刺史的时候，当地百姓呢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竖碑立传，给他竖的是一块德政碑。有这个朝廷御史巡视地方，走入到宁州境内的时候，这御史就发现了歌刺史德美者迎路，就说狄仁杰好话的，这道上全是。御史不禁是感叹，说我走这么一道啊，入其境，其政可知也，只有到了这个宁州这个地方，我才发现真有好官啊。回朝以后呢，大力推举狄仁杰，被征召入朝，提升为了工部侍郎了。
4: 臣知道狄仁杰办案一万有余，却无一人喊冤。
3: 哦。
0: 垂拱四年，狄仁杰追随宰相张光甫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以后呢，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甫进入豫州以后，

大肆屠杀降众，并且逼着狄仁杰以州府的财物赏赐将士，遭到狄仁杰的严辞拒绝。张光甫是勃然大怒，你一个小小的州里边的官，敢不听我大元帅的命令吗？狄仁杰愤而给怼回来了，对张光甫就说了，说乱河南的原本呢就这么一个李真，现如今一个李真死了，没想到一万个李真活了。张光甫问，你几个意思？哪有一万个李真活了？狄仁杰面不改色地回答，说张公您统帅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的出城相迎，可是官兵入城以后呢，大肆屠杀，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真活了吗？你纵功邀赏，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呢，怨声沸腾，上撤于天。如果我现在手里边有这么一把尚方宝剑，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剁下来，我虽死如归。狄仁杰这种视死如归啊，气得张光甫是牙根痒痒，但是你咬牙切齿没用啊。张光甫这儿无言以对。过后呢，豫州百姓被株连的又达六七百人，说这些人呢都是有谋反的嫌疑，朝廷是屡屡的催促狄仁杰把这六七百人都给杀了。狄仁杰心里讲话，你们扯呢，他这儿心疼老百姓，有心拯救他们，一再的推迟刑期，但是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给武皇呢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百姓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人求情的嫌疑，可如果我不上奏呢，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您体恤百姓的旨意，所以这个奏书啊，我是撕了写，写了撕，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您能够赦免他们。你看人这道奏书啊，写得非常聪明，以密奏形式呈上，不让武则天难堪，第二给这个武则天哐昌扣一大帽子，您是体恤百姓的，让他呀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则天呢果然就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帮人被流放经过宁州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呢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曾经啊我们的宁州刺史就是狄公，你们这帮人呢是狄公把你们救了，他老人家现在去豫州当刺史了，但是我们都没忘了他，来吧，我们带你到这个德政碑前，你们拜上一拜吧。这六七百人扶老携幼到了德政碑前，在这个碑前呢纵声大哭，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等到了流放地以后呢，这些死里逃生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呀。万岁通天二年，就是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了，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以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都给驱赶入城了，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一瞧，你这干嘛呢？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到田间，跟前任刺史就说了，说贼人还远呢，何必这么紧张呢？就算贼人来了，我自然能应付。你拿这个老百姓当什么挡箭牌呀？后来叛军退去以后，当地老百姓呢又给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说狄仁杰这一辈子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您说吧，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呢，老百姓实在是太喜欢太拥戴了，但是太少，哪块百姓碰上这样的官，那是修了八辈子的福了，碰不上那才是正常现象呢。所以老百姓始终在歌颂什么包青天、狄青天、海青天，道理也在这儿呢。

0: 神功元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之下，正升卓著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了，担任的是栾台侍郎同平章事。这一年呢，狄仁杰已经是68岁了，这也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呢是在天寿二年，但是短短3个月以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贬为了彭泽县令。此次的狄仁杰再度以宰相的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双白，但是匡扶社稷、重振朝纲之志依然在他胸中沸腾着。
1: 你为人刚正，又敢于对朕直言不讳，以后你就进朝为相吧。
0: 身为五州的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五州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呢，狄仁杰真正想要匡扶的却是李唐的社稷，所以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夺嫡。这些年来呀，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的时候呢，武承嗣率领着5000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尊称他为金轮圣神皇帝，这离那个金轮法王都不远了。杨过小龙女儿直呼内行啊。第二年呢，武承嗣是再接再厉，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着26000多人给武皇再献尊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就是金轮皇帝的 plus pro max。 这帽子一顶比一顶大，媚态一次比一次足，说句不好听的，这都已经不是拍马屁了，都拍到马的括约肌里边去了。可即便这么拍呀，武则天这儿把这些称号、这些尊号都是给笑纳了，但绝口不提立储之事。哎呀，武承嗣这可就郁闷了，礼您给收了，您替我办点事儿不行吗？眼瞅着武则天春秋已高，而且武承嗣这儿也是一年比一年老了，这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胜利元年的春天，他终于是卯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他买通了很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啊跟这个武则天就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就没有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

0: 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6: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7: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6: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8: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6: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8: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6: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9: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6: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0: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

0: 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3: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4: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八月四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4: 韩国政府四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七十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八月三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历时一个月的调查和暗访内容公布，让牛蛙时刻天塌了。多个电商平台采购的牛蛙样品被检出抗生素超标，恩诺沙星最高超国标5倍，有的样本还检出了呋喃唑酮，这是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有致癌性。8月3号，福建漳州东山县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针对媒体曝光的多地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涉及当地企业购销的问题，第一时间组建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核查。同一天，广东汕头澄海区市场监管局也发布内容相近的通报，称该局会同有关单位第一时间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产业链条的抗生素检测都形同虚设，

0: 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收购制作常规牛蛙，就是未检测可能含有抗生素的牛蛙，同时为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样品供检查，销售商则将这类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的市场饭店等。其中提到，某次检出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四批次牛蛙样品，有三份来自同一家供应商，东山县骑行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而在今年初的随机送检中，该公司的一批次产品再次被检出不合格。媒体报道的有一个细节啊，让人是细思极恐。有商家将牛蛙品类分成啊三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常规款就是超标的，占货源一半，主要送外卖店和批发市场。那无抗款留着什么呢？干嘛呢？涉事企业说得明白，搞一点无抗的呀，就是为了应付检查就行了。还有的企业更干脆，要普通货也能给你开合格的质检报告。更讽刺的是，既然出口可以做到几乎零抗，对无抗产品也可以专门留出来应付检查，这说明技术啊、标准的品控啊都不是瓶颈。说白了，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到。一只牛蛙的三六九等，折射的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深层命题，根源就在于违法成本太低，而造假收益太高。整治抗生素牛蛙乱象，不能被动地等待舆情倒逼才出手。正如专家建议的那样，落实先检测后交易机制，啊，快检阴性放行，阳性截留，24小时之内精准溯源，绝不让问题蛙流入市场，否则再多的检测报告也只是一张废纸。河南省多地三支一扶考试出现高峰断层这件事啊，引发了广泛关注。经过全面调查核实，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最新通报说，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三支一扶就是招募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这叫三支一扶。啊，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之后呢，可享受定向考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这个专项招聘，啊，初试加10分、免试专升本等不同的优惠政策。近年来，各省组织的三支一扶考试困难度相对较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曲线入编的常规的路径。啊，报名人数正越来越多，但是今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就有超过14万人报名。但是招募名额只有3082个。据之前报道，这次三支一扶高分出现在河南安阳、平顶山、驻马店、济源等多个地市，而且分数模式基本统一，就是一个人岗呢就有一个人考80多分以上，啊，两个人岗就有两个人考80分以上。哎，河南省官方宣布，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被停职调查，说明问题已经波及到省级层面了。啊，另外，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其中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说明事件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问题治理已经从行政纠错升级到刑事惩治。啊，不过也应该看到，这又是一次先有舆情后有查处。无论事后查处有多么雷厉风行，人们都难免会追问：早干嘛去了？啊，连网友都能发现的问题，考试监管的当地相关部门竟然没看到眼里吗？啊，更严重的是啊，这种后知后觉是系统性的，多地考试成绩单同时出现高分断层，操作方式一模一样。啊，事情被曝光之后，部分地市又以同样的方式遮掩问题，就公布面试名单时刻意隐去笔试成绩。啊，这不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吗？啊，这样来看呀，仅仅将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显然还是不够的，有关部门更应该以此为契机，从个案查处走向制度修复，杜绝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据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作为最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峡谷漂流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从报道的画面来看，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啊猛地掀翻，整船人都翻进了河水里。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这儿这些情况还算是好的呢，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上一车一车的往外拉。事实上，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该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这个内壁啊应该光滑平顺，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但是从报道来看，某些漂流项目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甚至利用啊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完全没把规定当回事，导致安全风险变成啊不可控。从财经调查栏目的报道来看，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恐怕背后啊也有违法成本不够高的原因。比如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啊，明明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个别峡谷漂流项目还是为所欲为？说白了，就是因为利益丰厚啊，就算出事也赔得起。啊，个别景区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和隐患？但为了用更刺激的卖点来吸引游客，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啊，太挣钱了。如今啊，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是不是还有很多网红游乐项目在带病运营呢？啊，必须再次强调，景区理应强化主体责任，不能为了收益而放弃监管。某些景区故意不遵守行业规范和安全操作标准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啊，让相关责任人感到肉疼。别等到悲剧发生了，震惊舆论的时候，才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近日，多名学员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在洛南县参加科目三考试，必须缴纳一笔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无法正常参加考试。而根据陕西省相关文件，这笔钱不得收取。更令人意外的是，早在2016年，商洛市当地媒体就曾报道过这一收费乱象。记者以学员身份联系了一位驾校教练，啊，教练确认，本这个科目三需要交500元的考场使用费，但只交一次就行了。补考不用再交，如果需要在考场路段练车啊，再另外按圈交这模拟费。记者走进考场一楼候考室，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考场使用费这笔钱确实要收啊，无论哪个驾校，一视同仁，统一收500。考试前扫描桌子上的那个二维码缴费就行了。记者扫描二维码之后发现，收款账户是一个名为诺某的私人账户。这科目三是个社会化路考，这路又不是你考场建的，你凭什么要额外给考场再交一笔钱呢？路是市政的，钱进了私人账户，驾校这算盘打得够精明啊！公共财政出资修建的道路，岂能变成驾校的摇钱树啊？把公路圈进自家的后院，背后是经济利益驱动，更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啊！圈路收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从2016年就开始了，为什么非要等到被曝光、被追问才想起来问题需要解决呢？啊，公共道路姓公，不许私人占用或者企业用来牟利，只有让常态化监管跑在舆论前面，用制度约束替代被动纠错，才能避免类似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据媒体报道，自从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之后，他的家乡桂林市平乐县沙子镇芦堤桥村每天有上百人进村打卡，有家长带孩子来向王红学习并沾喜气儿，有游客举着看有王的猜想报道的广西日报拍照，还有小贩儿在王红旧宅不远处前支起摊子卖起了饮料零食。怕游客上厕所不方便，有当地居民还在村里紧急修建了一处简易厕所。除了拍照之外呢，有些人还在王红旧宅门口摆罗盘测风水。沙子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芦堤桥村不是景点，不过是王红获奖之后最近平均每天有上百人到村里参观。虽然说王红和家人早就不在老家居住了，但是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想到菲尔兹奖获得者的家乡啊，这个探寻他成长的这个轨迹啊，也算是人之常情吧。不过呢，打卡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像什么摆罗盘测风水，把个人成就简单归因于风水好，这什么逻辑呀？ 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王红成功的真正原因，只眼红成功给他带来的名气荣誉，总想着靠着非理性的方式来复制这份荣耀。这种投机取巧还是打住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车多停了1分钟，就要多付半小时甚至1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很多车主无奈呀。今年6月份，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联合交通、财政、公安、交管等部门出台了《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稿，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优化，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方案一大变化是细化了停车计费的单位，针对道路停车场将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的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则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另外，方案还设置了停车费的起付线，明确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的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算。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其实除了上海不少地方的停车收费都开始取消了向上取整的行业惯例，不再是多停1分钟多收半小时甚至1小时了。这个变化都是源于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从这之后呢，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其实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在很多服务领域都存在，比如快递计费超了一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会员，买一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让人觉得买一个月亏得慌，买3个月又用不完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但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公共服务嘛，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就得合理。精准计费在技术上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做到精确到分钟甚至秒之所以之前一直沿用向上取整， 更多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啊，或者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啊，甭看这每次。

0: 多收的几块钱不多，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是上千块，一年下来呢就是一笔巨款啊。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它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啊。多地主动调整政策，纠正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不仅是给车主减负，那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啊。我发现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有的城市呢下调了夜间停车的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啊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啊。这些举措呀，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惠民更便民啊。毕竟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而不是让人啊为各种琐事烦恼，还是希望更多的城市啊都能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啊，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高楼大厦有多高啊，马路有多宽，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不是做到位了。停车收费虽然啊事儿不大很小，可是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都能多办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浙江在线报道，8月1号，四川泸州一张招聘聊天截图登上热搜了，是一名求职者咨询岗位，啊，随口就问了一句中午有没有午休啊，啊，没想到直接遭到招聘方当众回怼，啊，可谓字字扎心，句句刻薄呀。怎么怼的呢？说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呐？啊，你这么喜欢休息，何必出来工作呀？嘿，事情发酵之后，涉事九月公司火速回应。啊，他们解释啊，说求职者全程不谈工作，只是反复的纠结于双休啊、午休啊，招聘人员情绪上头了啊，才出现了不当言辞。啊，听着像是事出有因，但根本站不住脚。企业考察求职者的能力，求职者考量自己的权益，谈谈薪资，问问作息，聊聊福利，这是每个求职者的正当权利，不丢人也不失礼呀。啊，打工人似乎只要多问一句有关个人休息福利这方面的问题，就会遭到企业 HR 的嘲讽，甚至人格侮辱。啊，类似的事件不是个案呢。年初的时候，某招聘平台上的一则 HR 回怼求职者的对话截图引发众怒。啊，求职者明确表达不接受没有双休的合理诉求，啊，遭到了 HR 傲慢的嘲讽和威胁，说你本科学历还想双休，黑名单见。那意思要拉黑求职者。哎，这些年求职市场中这种奇葩的 HR 特别多，啊，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一名女士在北京一家图书公司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当面撕简历。四川成都一位女生表示不接受单休时 ，HR 口出恶言，说你干嘛要出来上班啊？别人是找工人，不是找老婆，雇佣一名员工来干活，不是请摆设，不是找小三儿。还有深圳一位 HR 网上公开与应聘者的聊天内容，称对方没学历啊，去找人包养。还有在深圳求职的袁先生将自己跟招聘人员的聊天截图上传到社交平台，招聘者在对话中说，你觉得个子小长得丑的好做业绩吗？还有在广东深圳，潘同学通过招聘软件求职的时候，收到一家公司的询问，当跟 HR 提起薪资架构的时候，这位 HR 却反问说，你刚毕业出来还在乎工资啊？哎，这潘同学就觉得，我就算是应届生，我也得需要挣钱来保证自己的生活起居呀，哪怕是现在工资低，你也可以详细解释后期工资的涨幅，但对方这 HR 甚至都不愿意给求职者画饼。 HR 的这种回复呢，让潘同学觉得对方特别没有教养，没礼貌，而且也没有职业素养，然后他也不惯着，潘同学就立即进行了反击，说你刚毕业就做牛马，做到现在了？对于 HR 的这种

回复啊，网友们当时也开启了花式嘲讽，说 HR 不在意薪资，那就免费给公司打工怎么样？还有说不在乎薪资，我住你家呀，你养我呀。这让人想起了《武林外传》里白展堂那句经典台词，我出来打工，我不惦记钱，我惦记什么呀？这个 HR 啊，一头连着就业，一边呢连着企业，对促进就业和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那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但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 HR 观念落后啊，他们的思维往往跟95后00后不在一个频道上，有时候一言不合就容易口误啊。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连经营目标都不清楚，更别提什么人力资源的规划了，导致 HR 在跟应聘者沟通的时候啊，总是云里雾里的，不够专业，甚至和应聘者吵起来。一些用人单位的管理者与 HR 面对海量的求职者，自以为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便产生了一种严重不当的认知，就是在就业买方市场中自己有话语权，就可以对求职者任意脏皮，甚至滥用手中的权力对求职者进行人格侮辱。种种做法不仅会伤害求职者，也会影响单位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啊。说实话，就这种单位不去也罢啊，这些招聘信息中的话，话里话外都在向打工人灌输着一个道理，就是你得为公司多付出，你得任劳任怨，就闭口不谈自己能为求职者、能为打工人带来什么。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市场这个就业歧视啊，就业市场上的歧视，也是一种职场的 PUA， 我觉得这种公司有毒啊，远离为妙啊。找工作本来就是双向选择，更是一场双向奔赴。对打工人光讲奉献不讲回报啊，那就是耍流氓啊。对这些不懂得尊重劳动者和遵守劳动法规的企业，应聘者要勇敢说不啊，并将其曝光举报，让大家知道。同时呢，监管部门也要捍卫法律尊严，保障应聘者的权益啊。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3: 在河北，听世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普通报有关情况。
1: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遇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一线经济观察继续蹲点探访实体零售，看智能供应链系统如何让数字化赋能烟火气，激发零售新动能。
1: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0: 今年八至十月，河北推出影城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拉动电影家融合消费。
1: 预计八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论，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0: 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清双、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攻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郑清超：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 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省科技特派团团长、众筹科研项目总负责人王军：
4: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1: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兴、阳荣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规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持续向新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5: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地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3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1: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3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6: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居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7: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1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1: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7: 咱们在通福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订，你明天7点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1: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8: 肉是比较便宜的，
9: 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1: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10: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啊，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啊，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1: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行

0: 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1: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副研究员王选庆：
2: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今天全部结束。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明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5: 截至目前，我省诚信计量自我承诺示范单位超1.6万家，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经营者自我承诺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监督为补充的诚信计量管理模式基本建立。
1: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6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承接区域产业进出口需求，带动更多京津冀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5: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许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假期生活。
6: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7: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8: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6: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点全天候开放。
9: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6: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10: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11: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2: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6: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3: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2荤2素，米饭馒头， 保证每天不重样。

0: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1: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2: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3: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4: 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日前在怀来北兴堡镇残房营村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备受瞩目的桃王争霸赛成为焦点，桃农们纷纷拿出自家精心培育的九宝桃参与角逐，最终刘红英大姐的九宝桃在色泽、甜度、口感等方面脱颖而出，荣获金奖桃王称号。刘红英
6: 又荣获桃王第二年了，我不用辛勤的汗水把桃种得越来越好，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残房营的大九宝桃。
5: 文化周期间，游客不仅可以走进桃园体验采摘乐趣，还可以参与逛怀味集市、艺术写生等趣味活动。游客高若轩：
7: 咱们这儿这个活动像桃园寻宝呀，还有投壶什么的都特别有趣，特别好玩。
5: 据了解，北新堡镇九宝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该镇不断延伸林果产业链条，推动传统林果产业由单一果品销售向种植加采摘加文旅加电商多元模式转型。北新堡镇党委书记崔巨涛：
8: 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8届九宝桃文化周专题活动，通过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九宝桃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此类型活动提升本地农特产品的影响力。
3: 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游河北在衡水启动，该剧首站演出将于8月21号至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办，随后将走进保定、唐山、廊坊等地。
4: 日前，鸟类专家在沧州海星湿地开展野外科考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白化凤头屁梯的身影。据介绍，白化凤头屁梯极为罕见，这是在我省首次发现。凤头屁梯主要栖息于低山和平原地带的江河、湖泊、池塘等各种水域，特别是有浓密芦苇和水草的湖泽中，常成对或成家庭活动。
3: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东部、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4: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不断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今天，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旨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等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要求小学阶段要提出可探究的科学问题，会做简单实验，初中阶段要提出假设，制定比较完整的探究方案，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四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3: 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今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4: 近期印制电路板行业迎来爆单，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业内人士指出，高端电路板爆单折射出 AI 算力热潮已传导至硬件底层，这场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需求井喷正加速蔓延，产业链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3: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目前研判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是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二是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3: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4: 暑期旅游高峰，国内多家景区对门票等收费规则做出调整。山西五台山景区8月1号起，门票有效期从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期间可重复入山，不限次数。稻城亚丁景区从8月1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4: 美国媒体3号报道称，美军近期正在内部广泛征集创造性且非常规的打击伊朗方案，原因是空袭等传统打击手段效果有限，难以实现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全部目标。报道称，特朗普还在考虑发动类似烟花表演式的打击，希望通过一次象征性的胜利来退出战事。
3: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辞职传闻，称我会继续任职。他表示，有人称伊朗政府与最高领袖立场不一致，他们的目的是以此来制造分歧。政府与军方力量完全协调一致，不会把职位交给无能之人。
4: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3: 4号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4: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3: 当地时间8月4号，日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俄罗斯驻爱尔兰大使尤里·费拉托夫表示，俄方已向爱尔兰发出警告，如果都柏林方面以涉嫌违反对俄制裁为由对商船采取海盗行径，将引发严重后果。爱尔兰近期通过的法律规定，爱尔兰军队可以打击违反对俄制裁行为为由登船检查。费拉托夫说，问题的实质在于都柏林方面已展现出采取此类行动的意图。他补充道，俄方已警告爱方，企图实施此类海盗行为将对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除俄罗斯外，委内瑞拉、伊朗也被指控利用此类船队出口石油。此前，欧盟已通过一批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影子舰队船只实施制裁，禁止其停靠欧盟港口，并停止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1: 这个新闻初听你感到很意外啊，听到这个新闻的标题觉得很意外，就是俄罗斯警告爱尔兰，说爱尔兰你要是敢拦我的邮轮啊，检查我的邮轮，这属于海盗行为，后果很严重。比较官方的说法，俄罗斯驻爱尔兰的大使他说呢，俄方向爱尔兰发出警告，如果都柏林方面，就爱尔兰官方嘛，以涉嫌违反对俄制裁为由对商船采取海盗行径，会引发严重后果。你说这就奇了怪了，爱尔兰有什么存在感吗？爱尔兰当然算西方，算欧洲欧盟国家，但是它不是一个大国呀，在欧盟里经常支棱起来的还是德法英之类的，怎么俄罗斯专门针对爱尔兰呢？那这个事儿理解起来倒是不复杂。你看啊，按照西方的说法，注意是西方的指控啊，就是俄罗斯也好，甚至包括像伊朗等等吧，他不是卖油卖气儿吗？有所谓影子油轮一说。那影子油轮呢，它不是一种新造的特殊的隐身船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呢，往往是一些老旧船舶，甚至临近退役。按照西方的描述呢，就是比如俄罗斯吧，它启用这样一些船舶呀，是想避免被追踪。因为全球啊，这个海运是非常繁忙的，那海事部门呢，那对航线当然它是有监控，甚至必要的时候它还会有应答，你船上都有应答机的，就是你的行踪一定要公开，本来这是为了安全。你比如我碰到海盗，海盗真劫你的船，他会给你关上应答机的，不想暴露行踪嘛。而你作为商船货船游轮啊，你这航线肯定是要公开，便于运营啊管理啊，你还得申办保险啊，它是一整套东西。那按照西方的指控呢，俄罗斯为了规避西方的这个制裁拦截，包括他很多这个能源生意啊，他不希望被西方干扰，他会尽可能的这个隐匿自己的行踪，进入所谓灰色地带，甚至在公海两条船之间完成这个交货，就是把油啊从我的船倒到你船上去，这事儿都有。那么所以影子游轮、影子舰队是完成这种操作的，完成这种灰色地带的能源贸易的。那说到底，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呢，我通过什么方式，我规避西方的监控啊、拦截啊、制裁啊？那从西方来讲呢，俄罗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在规避、在逃避我的监控、我的拦截，这是所谓影子船队、影子舰队啊。那这个说法、这个概念，当然是西方我们加个引号说发明的吧。那俄罗斯官方其实并没有承认、没有认同这个概念啊。但是围绕着这个影子船队、影子舰队，那我们围观嘛，我们加个引号吧，这概念咱得用一下啊。就是西方针对他是有一系列举措的，你比如说欧盟对俄罗斯制裁一轮一轮的，到现在对这所谓影子船队他制裁是加码的，以前或者说顾不上，或者说这不是最重要，那现在这就最重要了。因为你要想彻底打击俄罗斯，你不上万项制裁了吗？能用的都用了，哪个管用？因为俄罗斯主要是卖能源嘛，他当然也卖军火，只不过现在他打仗呢，他自己的产能先满足自己需要吧。另外，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火的名声谈不上很好，因为军队被认为拉胯嘛，所以你卖军火也不一定卖得动，更何况人家现在也顾不上卖了。那除了军火以外，主要就是能源。那你要想掐死俄罗斯，掐他个半死，那你就得掐他能源贸易。所以你注意一下美国的玩法是什么呢？就制裁俄罗斯都不管用了，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这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玩法，只不过他这个玩法本身也有问题，他在中东又跟伊朗打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国际能源市场发生大的一个波动，就供给少了，所以美国人捏着鼻子说，那行吧，那你们该买俄罗斯的油得买啊，还有这么一出。 那前段时间呢，传来消息，就是美伊可能是谈出个结果，是不是和平要降临？好，和平降临，马上开始重新制裁俄罗斯，又来了。但是现在这仗显然没停下来，所以美国这招还不能使。那欧洲这边呢，不管那么多，对俄罗斯的影子游轮，我加强制裁，这是欧盟统一的一个立场啊。在这个背景之下，传统的这个和俄罗斯相关吧，这游轮啊、货轮啊，它以前走的一些航道就不安全了。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国的军舰拦截过，英国也没客气。换句话说，和俄罗斯相关的，我们也姑且称之为影子游轮加个引号啊，再走传统航线就不安全了，那就换航线嘛，敌进我退嘛，兵来将挡啊。所以现在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是爱尔兰发现俄罗斯所谓这个影子船队的船只啊，正穿行北大西洋爱尔兰附近的水域，这就绕开英国法国的水域，因为那管控升级嘛，那我就到爱尔兰这边，从这边走。但爱尔兰本身是欧盟成员啊，他肯定遵从欧盟的决议啊。所以近期爱尔兰有一个法律规定被通过，就说爱尔兰的军队可以以这个打击违反对俄制裁行为为由登船检查，那就针对俄罗斯影子游轮的这个意味很浓。爱尔兰等于说明确了这个态度，欧盟统一行动啊，爱尔兰不可能例外。那现在俄罗斯是针对爱尔兰的这个最新的法律规定和爱尔兰可能对俄罗斯所谓这个影子船队要采取的行动，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啊，你注意啊，你别干这事儿，你要针对我后果很严重啊。这个新闻讲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爱尔兰发出这个威胁，就意味着之前英法对俄罗斯影子船队的这个做法是起了作用了。就是俄罗斯这个船队改道吗？从爱尔兰附近水域过才出现现在这个局面，就爱尔兰也要出手，俄罗斯不干，就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们谈的爱尔兰在整个欧盟内那存在感不是很强，是啊，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军队，国家机器总还是要有的嘛。但是战力多强，规模多大，尤其是海军啊，拦截俄罗斯这个海上的货轮游轮，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反正你到我近海，我总得执法吧。这是爱尔兰，恐怕这边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说俄罗斯怎么办呢？哎呀，我们也是两面说吧。一方面，你要说欧盟对俄罗斯受尽绞索，这确实是一以贯之的，他们的态度就对俄罗斯的这个战略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在力挺乌克兰，对俄罗斯越来越下狠手、下死手，这是欧盟现在这个状况。虽然说也有一些人私下讲呢，哎呀，跟俄罗斯还得谈，还得接触，还得买他能源，有这个其实也是欧盟很多国家就内心里啊，他不便言说啊，不能放到桌面上，放到阳光下，这么一种态度。但总的来说，欧盟目前能够形成的集体的一个共识，还是要制裁俄罗斯，甚至你要想逼俄罗斯上谈判桌，这上谈判桌两种状况啊，一个是我手拿把掐，我要赢，我上谈判桌，那我就趾高气扬了，我就不胜券在握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把你逼到谈判桌。就是你打不赢，你很绝望，逼得你上谈判桌，那就城下之盟呗。那欧盟当然希望是后者，所以要给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实能给的都给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俄罗斯这个能源贸易能真的这个掐他个半死，能够逼他低头，能源贸易。而说到俄罗斯这个能源贸易呢，无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陆上管线，这个呢从欧洲这边哈，能关停都给他关停了。那管线你像北溪管线都给炸了吗？另外就是船，俄罗斯用这个老旧的货轮游轮啊，就把自己的油啊卖出去，也是积少成多呀，说难听点走私也行啊。那现在欧洲国家就是欧盟啊，现在想针对俄罗斯就这个途径这个渠道我把它掐死，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刚才我谈到这个事儿，咱两面说，一方面你得说欧盟在这个方向上是有自己优势的，因为它背后还有美国，毕竟北约是把美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平台，不需要你美国出兵，你给我提供信息就够了，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比如卫星，我对俄罗斯相关船舶的这种监控，因为毕竟是游船，它也不是军舰，航速很慢的，那船体型也小不了的，运油的嘛，它就是关了应答机，你找它也不是很难。你说那怎么可能啊，大海捞针吗？不是啊，它得走航线呢。就算你绕个远，你不能绕太远啊，你不能动不动过好望角去啊，那你这油得卖多少钱呢？我盯那几条航线不就完了吗？另外欧盟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咱们就说针对俄罗斯啊，它海军实力是强大的，就是欧盟多国吧，最典型的你像英国、德国、法国，再加上意大利，甚至还有西班牙，就这些国家的海军的实力是超过俄罗斯的。 因为它加在一块儿嘛。你说欧洲国家能有多强？你看跟谁比？跟你是没法比啊，跟俄罗斯可以比啊。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确实海军实力有很大的问题，它也不均衡，不健康。这个事儿以前就和大家聊过，就是在苏联时代啊，它不是很多加盟共和国吗？像乌克兰、俄罗斯都是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能造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它都可以造，那水下的这个排水量1-2万吨我都敢造，能造没问题。关键是潜艇这玩意儿你不能拿来护航啊，潜艇最大的特点或者说它作战的样式是什么呢？是要隐身隐匿自己的行踪，才能达到突然攻击的这个效果呀。那你说你派潜艇给自己的影子船队、影子舰队护航，这不是笑话吗？你要么主动暴露自己的行踪啊，我在呢啊，你要么就默不作声。你默不作声怎么叫护航？你要浮起来，浮到水面上暴露自己的行踪，你潜艇的这种优势就不存在了。而且潜艇本身就现代潜艇啊，你听说谁甲板上装炮啊？这一战二战那个时候的一些潜艇啊，这老式的潜艇它其实在水下待的时间不长，在水面活动呢比较频繁，它甲板装炮，甚至你看二战德国游艇直接用炮去轰这个英国商船，这种事儿是有的。今天这个时代哪有啊？核潜艇就不用说了，就算是常规潜艇，大家都追求那个 AIP， 就是不依赖空气啊，就是我不浮上来，避免被别人发现，因为你一浮起来，我雷达就能够抓住你。你要不浮起来，我只能靠声呐，是吧？所以说到底靠潜艇，哪怕是核潜艇，给船队护航是不现实，而且成本还高呢。而如果说一般的常规的水面作战舰艇、大中型舰艇，甚至航母，都是在乌克兰造，俄罗斯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就是说，今天时至今日，俄罗斯能做的，他能把这个2-3万吨的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翻新，就苏联时代的船、老船啊，翻新，这他能做到。而且这不耗了20年了吗？就那个纳西莫夫号，他能做到这个，剩下就是造个什么2000吨、3000吨、4000吨，这个中型以下的水面舰艇，这个勉强可以，再大的造不了，它没有基础设施。你说你搞基础设施，投入啊，花钱呗，你的船厂、船坞、龙门吊，就这套东西，你从中国买就行啊，都有。关键是你得下决心，得干这事儿，持续的投入，而且造船工人。美国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啊，它造船业在萎缩，这是我们说俄罗斯现在的困境，最终反映在舰队上。你船是越来越少啊，能跑远洋的越来越少，不是没有，是少，那就捉襟见肘啊。特别是黑海舰队跟乌克兰博弈，让人家这个无人机、无人艇打得七零八落，所以还带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俄罗斯的这个舰船啊，咱就说护卫舰、驱逐舰这个级别的啊，你真到远海，你让乌克兰逮个机会再给你一家伙，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啊，成员国，刚才我们讲这几个海军实力相对比较强的，其实爱尔兰还不行，就是说这几个海军实力比较强的加在一起比俄罗斯还是有优势。因为现在不是说打第三次大战，什么打核大战，不是这个，是在海上的博弈，就是你的影子舰队，我用我的战舰，比如驱逐舰啊、护卫舰，我去拦你怎么办？就问你俄罗斯有没有足够的舰船给自己的影子船队护航，现在是这个问题。而且护航也是一个需要智谋、需要讲究的事儿啊。影子船队也是希望呢隐匿自己的行踪，你真要派舰队给护航的话，那不暴露行踪吗？还有这个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一次将军，我看准了你的短板、你的软肋，我就来一家伙，你怎么办？你怎么应对？你说别派舰队，派一两条船去，就是护卫舰、驱逐舰去护航行不行啊？那也不是不行，那就疲于奔命，因为俄罗斯船少，那影子船队上百只船总是有的，你怎么护航？另外再说是什么呢？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啊，如果俄罗斯真的下决心在这个关键航道、关键船只、关键节点，我就派军舰去了，那就有可能和欧盟国家对撞啊，我谅你也不敢打核大战，我就开枪开炮，你能拿我怎么样？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中国那句老话嘛，你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要没有护航，你的船在海上随意就可能被人家拦截、被人家扣押，那这有完没完啊？那爱尔兰，你不能说人家没有海军啊，但这么一个小国就敢对你下家伙，你怎么办？你要忍气吞声？那欧盟卡27国呢？所以俄罗斯必须要拿出应对，就是反制的办法。这个反制的办法最直接、最有效的，当然就是在海上。 就看你要不要下决心。另外当然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比如经济制裁等等这些方式。但是众所周知，现在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着呢，俄罗斯可以反制裁，就双方不要做贸易了，就没有贸易了，你再制裁对方难度就很大，反而是俄罗斯，这不三千亿外储在人家手里吗？所以其他的这种反制的措施恐怕很有限。那现在就考验俄罗斯方面的这个智商，看你用什么方式能有效的去制衡对手，遏制对手的冲动。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日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
1: 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这则消息我想咱们还是聊两句吧，其实难道不是意料之中吗？就是美国有人又开始告这个特朗普政府，你那个新的关税政策就301关税政策违法吧，我们告你吧，是吧？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吧，把法律看得其实是很严肃很神圣，对吧？这打官司别轻易打呀。 应该这样讲究我们这儿很多普通的公众是这个心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美国不一样，就是这种诉讼其实很常见，因为美国律师非常多，打官司非常多嘛，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有它的规则，你玩这个游戏，你按照这个规则想办法去赢，像这么件事儿。所以你看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 他去年1月20号上台，4月1号他声称是解放日嘛， 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当时我们就关注这个事儿。那么就说特朗普他这套逻辑我们都很清楚，他上一个任期就是这套逻逻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美国和其他的很多经济体做生意，对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几乎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在和我美国做生意，对吧？那么美国我要是逆差，就是你要顺差，就是你占我便宜了。特别有些这个国家，你比如中国，还有一些国家联盟，你比如欧盟啊，对我美国顺差还大呢。 这就是你占我便宜了，那就不行。我要加关税，它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对不对呢？你要真让我们讲，从这个西方经济学视角看，这个逻辑就不对。我们也曾经讲过，你还希望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大家做贸易都用你美元来结算，我还做储备货币，那你美元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肯定是逆差呀。但是他不管这么多，所以你要问我，我真正的好奇，

题是在于他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无论他是真的不懂，他不在意不屑啊，还是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就拿这个说事儿，他叫加关税。但加关税也不是说加就加的，你得有依据吧。一方面啊，我们说过他加关税会导致美国国内的这个商品的价格普遍会上升，你加了关税它价格当然高了嘛，这个相当于对美国国内的所有消费者收了一道消费税。那在美国国内针对消费者收这个消费税不是不行啊，它有一套程序啊，这事儿不是你美国总统想怎样就怎样，是国会想怎样才能怎样啊，你等于挑战美国国会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加这个消费税不现实，那么你要收这个关税你也得有法律依据啊。那特朗普政府找了个依据，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拿这个做依据，然后在美国国内被人家告了，最后最高法出来裁定，就是你这个因果链不存在，你拿这个法做依据，你加这个关税哈不合法。当时我们就说嘛，那特朗普肯定不服气啊，但是最高法裁定你得接受，要不然整个不就乱了吗？你要敢不接受，你这个总统你这个政府他就不着调了，所以你得接受，接受是接受，但是我这政策要持续啊。所以出现非常滑稽的一幕，那既然最高法判定你这个对等关税不合法，那你收的这个税你还得还呢，这钱你还得退呢，一方面这个事儿得做，另一方面呢，就如我们所预料的，那特朗普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法律依据，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依据那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个不靠谱，换一个。所以特朗普呢是援引了另一项之前从来没任何总统用过的征收关税的这个法律权限，颁布了一个临时10%的关税，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这也非法，这也不能用了。但是特朗普政府他会打官司吗？我得上诉啊，在上诉期间这事儿我得接着干，但是显然干不了多久，那还得再找一个依据，就是这个1974年贸易法里边这个301条款。这个301条款美国经常用啊，它就是要打击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或者歧视性的经济做法。但是现在呢，美国这25州还有小企业又诉特朗普政府，你这还是不对，这个301条款不是不能用啊，它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没有说过你拿了一刀切99%美国进口商品全用，你这叫什么？而且他现在这个新关税是拿强迫劳动作为借口，这也很不着调吗？就可笑就可笑在这儿了。我们讲过以前西方集体拿这个指责中国啊，你强迫劳动，现在美国倒好，把这帮西方盟友和中国放一块儿，你们强迫劳动啊，什么欧盟啊日本都觉得很冤，哎，我们怎么也强迫劳动了？对呀，这回体会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这个301这个恐怕还是非法，你等着美国法院判啊。但是没关系啊，那特朗普再找别的，那美国从建国以来呢各种法律法规无穷无尽啊，汗牛充栋啊，找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法律的严肃性似乎不存在了，它就成了一个流程，成了个过程，成了个游戏。你说这个不行，不行我换一个，换一个还不行我再换一个，反正我还有2年任期，换呗。但这次这个事情呢，是美国等于25州，说到底是民主党州蓝州，这就再次体现出美国政治啊这种分裂，美国国内社会的这种极化，它就是两极了，就是两党的这种对立嘛，你拥护的我就反对啊。特别是今年我们讲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来讲，其实最大的事儿就是他的中期选举，相当于美国总统或者执政党共和党一个期中考试，他这个任期到一半了。那总的来说呢，目前看啊，就民主党有可能在众议院翻盘，那么参议院很可能还是共和党占优，你别管一票两票，反正我还占优，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但是特朗普本身作为一个跛足总统啊，跛脚总统，这个局面恐怕是要初步形成，到今年11月吧，11月3号投票，这个局面现在大家就做了一个判断，恐怕是这么一个状况。而至于特朗普这个人呢，性格使然嘛，他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恐怕一直要坚持到他总统任期结束，坚持到最后一席。因为我们讲过嘛，对等关税这是一码事儿，拿对等关税作为筹码可以撬动别的东西吗？那美国有很多主要的贸易伙伴吧，包括中国在内，那特朗普政府针对这些贸易伙伴的不同特点，他是打不同的牌。比如对中国来讲，他一直想强压，那压不住，最后不得不搞一个贸易休战。这个贸易休战应该到今年11月份结束吧，在之前呢，双方元首还有会面的机会，可能这个事儿还得拖。什么叫休战呢？就是你打不赢我，我打不赢你，叫休战。只要他觉得力量够，他能打赢，

他就终止休战了，就这么个事儿呗。而对自己其他主要的西方盟友，日韩也好，欧洲也好，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就是贸易霸凌，他是拿对等关税做一个筹码，他要别的，比如说美国卖到这些贸易伙伴的这些商品、这些产品，我要零关税，你们卖到我们家的15%，就卖到美国是15%，怎么对等？一点不对等。另外，你们还得到我们家投资呢，日本要5500亿投资啊，美元啊，韩国3500。欧盟6000，另外还得买我的能源呢。是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他是有一系列的要求，不只是关税。所以啊，关税这不能塌房，就特朗普必须坚持到底。如果你不坚持到底，那些附加条件还有用吗？不就也作废了吗？那哪行啊？所以他必须坚持到底。而现在美国，我们讲他的这个法律啊，他这个官司啊，他整个这个体系哈、啊，这个游戏场的规则，他的这个特点。确实又给特朗普提供了闪转腾挪的空间，所以这事看起来真的像一出闹剧啊，像一出儿戏。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4日，历史上的今天，1789年8月4日，法国废除封建制。这就说到八月法令。八月法令是法国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制宪会议颁布的法令，于1789年8月4日至11日陆续通过。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两位作家，一位是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童话作家，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代表作有《坚定的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等。他的作品《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应该说，安徒生留给世界很多的童话故事，而他本人的生活却过得并不算幸福。另外一位作家会说到英国抒情诗人雪莱，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日，1789年8月4日，法国宣布废除封建制。这个法国大革命知道的人比较多，说这个废除封建制是怎么回事儿、是法国通过第一个立法文件，叫做八月法令。这是法国贵族投票放弃自己的特权，宣布一切封建义务全部废除。这么件事儿。1789年8月4日这天或者这夜法国历史上被称作叫什么神奇一夜，革命议员在那一夜投票决定废除旧制度，大部分特权和封建权益。议员们在会议上为自己的爱国热情和人道精神激动的抱头痛哭。一夜之间，法国好像就获得了新生。会议还决定铸造一枚纪念章，永久铭记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是八月法令。它规定无偿废除人身义务、领主法庭、教会11税、买卖官职制度都不要了。话说巴黎在这个革命胜利之后吧，制宪议会也有写成制宪会议的，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实际上的革命领导机构。领导制宪议会的是三级会议期间带头做反抗王权斗争的那些活动家。这个制宪议会他通过的第一个立法文件就是八月法令。你说这帮人当时忙什么呢？本来是在起草一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但是呢，当时农民暴动风起云涌，所以改改吧，就首先研究一下废了封建制度吧。你想，那外边都闹起来了，你们在这商量的和人家没有关系，怎么可以啊？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啊！这样在8月4号到11号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法令。就8月4号晚上法学家塔尔热他动议说制定一个强硬的、恢复农村秩序的法律。贵族代表诺阿伊子爵他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主张说呢，要让农民放下武器，就应该无偿的废除残存的农奴制和人身劳役，一切人都按照收入纳税和土地相关联的封建义务可以允许赎买。还有一位公爵埃吉永公爵表示支持这个提案，代表们也纷纷表示赞同。然后呢，很多贵族代表、教师代表陆续走上讲坛，提出要废除各类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包括教会的11税、贵族这个狩猎特权、养鸽这鸽子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等，那都不要了。这下子会场上情绪激昂会议开了一夜，叫做8月4日之夜。八月法令呢，就是根据这一夜的动议制定的。这个八月法令算是法国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制宪会议颁布的法令，1789年8月4号到11号陆续的通过。中心内容就是宣布一切封建义务全部废除，无偿废除农奴制和源于人身徭役的封建义务，取消贵族地主的免税种超经济剥削，废除贵族地主养鸽养兔和狩猎权，提出一切公民在纳税和教会任职上实行平等。但是农民承担的最主要的封建义务就是地租和食物供赋，还是要通过赎买才能解除，这点我们得说清楚。但历史是这样一个东西，刚才我们讲的是我看到的一部分历史那也有另外的说法。还是说到那一天，1789年8月4号，确实这天法国废除了封建制， 这一天啊，深夜，凡尔赛宫啊，那也是烛火通明啊。法国制宪会议的贵族代表，你看我看到另一个历史描述讲什么，脸色惨白啊？为什么？因为窗外农民焚烧庄园的浓烟已经飘到巴黎的郊区，在门内，诺阿伊子爵就颤声提议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还是这个人啊，但这个表述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五个小时内吧，教士放弃十一税，贵族交出司法权，农奴制被连根拔起，就震撼欧洲的所谓八月法令，用一纸文书终结了西欧延续千年的封建秩序，这还是个大事儿。那欧洲封建制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叫分封契约。就当年查理曼大帝啊，把这个土地切成蛋糕分给骑士啊，一套精密的权力义务链条就形成了。国王呢，赐给领主土地，领主呢提供骑士效忠，领主保护农民，农民缴纳粮食。你听着挺好的一事儿哈，这制度设计很完美哈，实际上暗藏杀机。所以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英国国王想调动伯爵的骑士去打仗，那不行。这种权力分配的模式哈，它分层嘛，国王连收税都得看领主的脸色。1215年，英国贵族逼着这个约翰王嘛，签了个大宪章，因为在打仗他需要收税嘛，大家不愿给啊。更荒诞的是，还有神权和王权的这个斗争。因为教皇可以有绝罚令啊，神圣罗马帝国那个皇帝亨利四世就因为这个绝罚令不得不翻越阿尔卑斯山，雪地里说跪了三天求教皇饶恕，因为一旦绝罚相当于今天叫社死啊，社会性死亡啊，大家跟你就切断联系了嘛，这国王还当什么当啊，所以你就得低头。法国国王为了征税呢，后来是把教士啊、贵族、市民啊都请来开会，这叫三级会议。我们讲过嘛，路易十六他们家100多年没开这会了，他确实没钱了开这个会，结果最后导致巴黎市民1789年攻占巴士地狱。所以说到底，你看欧洲这个所谓分封制度一盘散沙啊，风一吹就漫天飞扬啊。1789年8月4号，法国贵族最终签署废除特权的法令，这一个时代在欧洲结束。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号，1875年8月4号，丹麦作家安徒生逝世。安徒生1805年生人了，就生在丹麦欧登塞镇一个鞋匠家里。这个欧登塞吧，这个小镇吧比较封闭，那儿的居民比较淳朴吧，也不怎么走动。其实当时欧洲很多小镇都是那个样子，19世纪嘛，19世纪初就这样子。你说信仰，信上帝啊，信女巫呢，信各种流传的神秘的故事哈，大家感兴趣。其实在中国，你从历史上讲啊，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啊，传说呀，妖魔鬼怪呀，这都挺盛行的嘛。茶余饭后大家聊一聊，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那么多休闲啊，玩耍的方式可不就这个吗？所以安徒生从小呢就被熏染了各种故事啊，各种神奇的事物啊，他自己对世界充满好奇啊，各种想象啊，哎，就这样子。他父亲是鞋匠嘛，他们家其实很穷啊。那阵丹麦和法国是盟国，丹麦打仗，所以老爹呢为了挣点钱吧，1813年就是参军打仗去了。是加入哪一边呢？法国的雇佣军，基本上算是谁啊？算是拿破仑的队伍了。但是你看1813年了，拿破仑已经就日薄西山了，很快就完了。所以呢老爹也没挣到什么钱，打仗辛苦啊，一身病，回家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就剩母亲了，安徒生他妈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了，就帮人家洗衣服洗碗吧，挣点小钱儿。有个说法说因为冬天太冷，你想那北欧那边冷又得干活，那时候洗衣服又没洗衣机，在河边洗去吧，冷怎么办？喝两口酒吧，暖和暖和吧。结果这传出来就成什么了？哎呦，这女人嗜酒，哎，酒鬼，低俗。安徒生后来专门有一篇小童话吧，叫她是一个废物，那原型就是她妈妈嘛。在这个故事里边，童话的结尾呢，这个洗衣服喝了酒，最后栽倒在这个冰冷的河里就死了。孩子呢，当然很痛苦了，就问这个母亲的朋友说，他真的是一个废物吗？人们说他是一个废物，朋友说不，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所以说到这儿真的很感慨吧。 自古至今

古今中外啊，很多家庭的贫寒这种辛苦啊，其实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我觉得我们多一点理解和同情是最基本的。还有句话，中国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丹麦也差不到哪儿去，安徒生11岁做童工去了，小孩子嘛，身体又弱，也没有什么技能，之所以在这还能混下去，嗓子好，给大家唱唱歌，所以那帮工人你说也没什么文艺活动，哎，闲下来之后这个小孩子唱个歌来，我们高兴高兴。你想这等于有舞台有观众了，所以安徒生有一个小梦想，说要不我就做歌剧演员去，我上舞台。他母亲本来希望他做个裁缝，就养家糊口嘛。这时候孩子14，那两个人就争来争去，最后当妈的就屈服，说你去吧，去哪儿呢？哥本哈根。安徒生说我去那儿，我实现梦想，我做歌剧演员，那就去首都吧。这样到1819年，安徒生到了哥本哈根，他当时是怀揣着梦想吧，人吧有时候就得靠梦想活着。他当时的梦想是什么呢？说将来吧，可能在一些地理书上，像欧登塞这个地方，这名字底下会注上一句话，啊，一个瘦高的丹麦诗人安徒生在这儿出生。那其实你想他做到了，只不过不是诗人，是童话作家，但都一样吧。而且在将来，何止是欧登塞、哥本哈根，整个丹麦甚至北欧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可以想象，他在哥本哈根日子并不好过。一个是你年纪在这儿，再就是你小地方来的，哪儿见过世面。另外你说我学跳舞，我要唱歌，你总得学习得训练吧，上培训班吧，也没什么钱，而且闹了场病，嗓子还坏，那你说怎么办啊？就是最初的梦想已经破灭了，当什么歌唱演员没机会上台了，怎么办？写作。我们现在想起来吧，写作呀，数学家我开个玩笑相对是好做的，我加个引号。什么叫好做呢？你有纸有笔就能干呢。这当时啊，安徒生就是这样啊，别的没有，钱也没有，甚至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倒是读过什么莎士比亚，对文字他是有感觉的，所以有笔有纸就行啊。这样1822年他写了个剧本阿弗索尔，就引起了当地首都嘛评论家们的注意。这个东西很好吗？也不是，很糙，就是不合当时主流的规矩，但是呢确实开脑洞，有新奇构思，有奇妙的和当时主流不同的想法。当时这孩子17啊，得到了一个机会去那个教会学校学习，免费学拉丁文，后来还进了哥本哈根大学。然后到1835年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吧，叫即兴诗人，这是他代表作吧，这也算是一举成名啊，甚至拿到了每年200元的叫国家非公职人员的津贴，而且他顺便还出了一部童话集。所以你看，说他成名做即兴诗人，这是让他在当时得到社会的肯定嘛，也拿到津贴嘛。但是你知道这写的什么吗？谁知道啊，大家知道的是童话，豌豆上的公主啊，小伊达的花，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是这些童话。这一年正好安徒生30岁吧，其实他刚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吧，就是为成人写作嘛，为成年人写嘛。但是这时候他也下决心说，我要给孩子们写作了，我要开始写童话了。一个是我要说，安徒生这辈子写了好几本传记，这人比较自恋。另外研究安徒生的人也很多吧，就安徒生写童话大概是这么几个阶段吧。1835年开始写，前10年这是一个阶段，30岁到40岁吧，他算是沿袭传统童话的这个传统格调，什么打火侠啊，小伊达的花呀，拇指姑娘这类的童话，就是把这个幻想啊，动植物拟人化呀，英雄啊，探险啊，把这个混在一块儿，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845年到1852年，那笔法开始有变化，写实，比如母亲的故事啊，什么影子呀，这是浪漫主义的东西在减少，写实的在增加。最典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啊，你说它是童话吧，是，但是你说它不是童话，是写实也对，而且结局呢是非常凄惨也凄美吧，这么一个故事。最后是1852年以后，安徒生写的像什么单身汉的睡帽啊，柳树下的梦，这些东西其实大家读的又少了，这些东西你说是童话吧也行，你说是故事吧也可以，包括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废物，这样的作品是这个阶段写出来的，你也不一定说他是童话了。当然废物那篇实际上写的是他的母亲吧，这不由得让人长叹一声吧，他一辈子其实过得谈不上幸福，童年你想

0: 作家这个职业啊，按说永远不会大富大贵，但是衣食无忧应该没有问题，没有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庭吧。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异性伴侣吧，只是没有机会。当然也有人说他童年的时候遭遇过一次意外哈、啊，就是去这个祖母所在的一个，有人说是精神病院还是个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吧，那有很多精神失常的人，包括有一个女人也没穿衣服向他冲过来把他吓坏了，可能和这个事情有关。所以你看安徒生像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非常多的伟大的人物一样，自己的一生吧并不如意，并不圆满，但是给这个世界确实带去了很多东西。他是1875年去世，就在8月4号在一个朋友家还喝了早茶，在床上躺着就去世了。他对自己的死其实早有安排，他甚至对一个乐师，那个乐师是给他要谱写葬礼进行曲的，他跟人家说什么呢，说给我送殡的人吧应该都是小孩子，进行曲的节拍啊最好配合那个细小的脚步。他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4号，1792年8月4号，大诗人雪莱生于苏萨克斯郡一个贵族家庭。雪莱，这位号称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抒情之人吧。Porsche 比雪莱，这位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老师讲嘛，教导啊，什么《西风颂》之类的，还背过两句哈。到长大之后吧，看了雪莱这一辈子这个传记啊，他死得很早啊，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你要是论诗歌，那绝对是个天才，才华横溢，没什么好说啊。你要论做人，哪怕是我们现代人今天的标准讲，这位恐怕也得往人渣那个方向说吧。所以你看，我觉得我们教育有一点问题。反正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很多这个著名的人物，尤其是西方的那各种各样的文学大师啊，你看他们的作品，你看他们那个悲悯情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那确实伟大的不行哈。但是要说你做人，你对身边的人，包括对你的家人啊，你什么态度，你就会觉得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今天我们就扯两句雪莱，这是真实的雪莱，谈不上毁你三观啊。他1792年生人，他们家是贵族家庭啊，他祖父是男爵，他爸爸是辉格党的议员，他本人天资又很聪颖。你比如别的孩子还在识字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写诗了。人家12岁就进入英国九大公学之一伊顿公学，之后进的牛津，你看很显赫是吧？在牛津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托马斯·杰弗逊·霍格，他们两个人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啊。当然在学校里就干了件事儿，因为当时你知道欧洲嘛，那基督教还有什么好说嘛，他们写了反基督教的无神论的必要性，结果很快就被学校开除了。雪莱本人人长得很帅了，很讨女孩子喜欢吧，所以哪怕是被他爹赶出家门，当时在伦敦吧，就有一个追求者叫哈利亚特·韦斯特布鲁克，一个15、16岁的女孩吧，两人就在一起了。当时雪莱19吧，带着这个女孩子私奔跑到苏格兰，在爱丁堡结婚。结了婚他没钱啊，没钱想起那个朋友来了，就那个霍格，那帮忙啊，霍格就跑过来送钱，这仨就在一起了，这有点狗血是吧。当然人家女孩有自己的底线嘛，所以最终还是这个雪莱和哈利亚特在一起。可是没多久呢，雪莱移情别恋，喜欢上谁了？他的人生导师啊，叫威廉·葛德文。威廉·葛德文是个大家，大哲学家呀，他夫人是英国最著名的一个女权主义哲学家。这位女权主义哲学家呢，生了一个女儿，11天之后就死了。这个女儿叫做玛丽·葛德文。那老爹当然对孩子视若掌上明珠啊，让他受最好的教育。

0: 我亲自教他。所以这位小玛丽呢，一个是据说长得漂亮，极富魅力，而且读了很多书，思想很独立，吸引了雪莱，雪莱就死缠烂打吧，就追求啊，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然后呢私奔。你注意，雪莱这时候是有妻子的，而且还怀着孕，另外还有一个很幼年的女儿，所以这些都不管了。雪莱带着那位小玛丽奔了法国，而且还跟着一个人，谁？小姨子。这不乱了套了吗？你想这老师葛德文这一家子怎么过着？还哈谣言四起啊。而且玛丽的姐姐叫范妮，一个她也喜欢雪莱，再就是她又因此失去了工作，最后自杀了。那到了1816年，雪莱的第一任妻子吧，帕利亚特也自杀了。她的死其实雪莱应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但这位浪漫诗人这时候也顾不得了，一个是自己欠了大量的债，另外政治上受到打压，再就是和玛丽这叫新婚燕尔啊。最后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到意大利。在这个过程之中，玛丽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吧，先后夭折。玛丽本身身体也每况愈下，情绪据说也很抑郁吧。雪莱呢也束手无策，怎么办？据说又和新的女人搞在一起。到最后1822年，雪莱30岁，是遇海难死亡，就暴风雨的天气，她坐船就这么死掉了，船翻了。有人说这是个偶然事件吧，也有人说呢，是不是他有意自杀呀？甚至有人说是政治谋杀吧？真相如何，至今人们还在争，不得而知。但是显然他留下了一对经济困难的孤儿寡母。不过既然扯到这儿，玛丽·雪莱，我还想多说两句。她被称作科幻小说之母，或者叫什么人工智能之母。她这个人思想很独立嘛。她爸爸曾经形容她说，这人胆大包天啊，有点自命不凡，思想活跃。你看1812年。他15岁，遇到雪莱，雪莱当时已婚啊，但是两个人这不是坠入爱河吗？双双私奔呢。后来在1816年，他们到了日内瓦，那年叫做无夏之年，没有夏天的夏啊，屋外是风雨大作，暗无天日啊。在日内瓦啊，迪欧达蒂别墅聚了一帮人，都算是英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吧，包括拜伦勋爵，包括他的这个前情人，还有他的医生，还有雪莱和玛丽。这帮人在别墅里也无事可做呀，说要不咱们编故事吧。最终拜伦和雪莱都没有说出什么花样。那位医生波利多利写了一则故事，后来出版了，吸血鬼。而玛丽雪莱写了著名的弗兰肯斯坦，就是一个人造怪物最后毁灭的故事吧，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篇科幻小说。那雪莱去世以后，玛丽带着不到3岁的儿子又回到了英国吧。雪莱的父亲对他很苛刻，只给他很微薄的津贴，就让他生活吧，禁止他到处讲雪莱的这个劣迹啊，否则断绝接济。那玛丽呢，就靠自己写东西啊，自食其力，成了一个专业作家。他本人是1851年2月1号在伦敦去世，享年是54岁吧。当然他确实一方面自己有创作，另一方面呢，把雪莱的一些作品编印成册啊，这也是他对英国的文学史的贡献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

0: 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9: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6: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0: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6: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

0: 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6: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7: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6: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8: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6: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9: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6: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0: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6: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四号。

0: 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九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十号到十一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四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罗文主持并讲话，王正普通报有关情况。
3: 培优生态强主体，协作攻关提能级，场景开路聚新机。河北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让我们从一条运河、一张联票、一趟专列出发，看河北文旅如何打破边界，把散落的美景连成优美的风景线。
3: 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全部结束，今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录取。
2: 预计8月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
3: 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2: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3: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论，意图为扩军备武铺路。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4号，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建议。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下半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何炳群、民盟省委主委张福成、民建省委主委薛涵、民进省委主委张媚芝、农工党省委副主委徐英、九三学社省委主委葛慧波、省工商联主席石青霜、无党派人士代表苏艳华先后发言。他们完全赞同中共河北省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并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罗文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步，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做了大量务实有效的工作。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激励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中共河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3: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要求

0: 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北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协同公关机制，加速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3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100亿元。它就是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铜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铜光用了12年时间，技术团队潜心研发，不断进行系统改造和试制，先后攻克高纯碳化硅原料合成、缺陷控制、杂质去除等关键核心技术。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郑清超：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河北通过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当主角挑大梁，培育更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突破1.55万家、2.8万家和12.7万家。前不久，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6家企业榜上有名，较上年增加1家。数字的攀升反映出创新生态的进化，瞄准产业痛点精准发力，我省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派出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9%、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个和1.3个百分点。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互联网全自动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安平丝网产业集群企业数量众多，可由于研发投入大、技术壁垒高、风险承受弱，不少中小企业不愿投、不敢闯、不会研。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瞄准卡脖子难题，安平承接我省首个众筹科研项目，探索研发新机制，实现高目数、高精度不锈钢印刷网国产化替代。省科技特派团团长、众筹科研项目总负责人王军：
4: 大家共同投入、共同研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成功破解了单一企业研发实力不足、技术与市场脱节的难题。
1: 为更好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近年来我省推动产业集群由单打独斗向共享共赢转变，打造共享工厂和中式平台，让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在邢台清河、新华、慈兴、阳荣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为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如今，我省产业集群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 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 7%， 利润增长 16%， 规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 1.3 元。持续向新发力，将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近年来，我省累计发布创新应用场景821项，打造空天信息加等一批跨区域协同示范场景，搭建技术加资本加项目的对接平台，一批好项目正在全省落地。作为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机器人全球总部从北京搬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之后，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目前，企业专利及软件著作权数量已突破400项，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美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5: 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在这边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以创新谋未来，新兴产业聚能起势，未来产业抢跑新赛道，生物医药、机器人、现代物流等产业竞相发展。去年三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6: 聚焦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建设，沧州黄骅港加速推进液体化工码头、滚装码头等专业化码头建设，拓展全货类运输功能，推动港口能级实现质的提升。
1: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建设现场，设备安装调试正有序进行。该项目总投资超42亿元，新建一个5万吨级液化厅泊位和一个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年设计通过能力470万吨，同时配套建设国内最大液化厅库区，库区总灌容达46万立方米，进一步完善化工储运配套能力。沧州森旭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臣：
7: 我们的项目投用后，附近的绿色化工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将从这里上岸，预计企业进口的液化油品物流成本每吨呢可降低60到80元，液化厅物流成本的每吨可下降数百元。
1: 不仅是液体化工码头，为适应临港化工、汽车、新材料产业的进出口需求，占地860亩的滚装码头一期也在加紧建设。这里规划建设了2座专业化滚装泊位及配套设施，建成后年可运输商品汽车28万辆，滚装车辆9万辆，杂货22万吨。沧州港口集团海翔公司总经理霍庆余：
8: 我们的滚装码头呢，能有效地填补河北沿海大型专业化滚装泊位的空白，优化京津冀区域陆海联运的路径，助力承接京津货物中转需求。
1: 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沧州持续超前布局专业码头项目，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矿石、集装箱、原油、滚装等专业化码头项目正加速推进。此外，沧州港口集团还布局32个内陆港，开通21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港口建立贸易往来。沧州港口集团副总经理刘晓波：
9: 到15月末，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黄骅港的生产性泊位将达到78个，黄骅港的货物吞吐能力预计达到5亿吨，全货类运输功能大幅拓展，实现从散货主导向综合枢纽的战略转型。
10: 河北新闻记者观察。
0: 记者观察，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来看我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
1: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舱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三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11: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居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 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12: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1: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13: 咱们在通福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订，你明天7点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1: 店主口中的同福云商，正是同福集团为赋能小店研发的连接厂商、经销商与门店的数字化枢纽平台。平台向上整合厂商与产地资源，实行集中采购和双品牌联名定制等，向下依据每家门店的订单智能合并配送，把分散的门店聚成了一张网，让小店也能拿到过去拿不到的品类和价格。
14: 肉是比较便宜的，比外边大概便宜一斤便宜1块多吧，并且还挺新鲜。
1: 同福集团总裁刘辉
15: 已经把从厂商店到消费者端的全链路的科技平台现在是已经完全打通了，拥有了20000多的供应商啊，数百家的这种双品牌合作的厂家啊，包括数十个产地直采的渠道，打造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对于一个门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的质量、它的价格优势，都会得到了凸显。
1: 从跑断腿式进货到网购式下单，从产地直采到大数据排线，数字化的供应链正在串联起厂商店客。平台配套标准化中心仓，依托智能统仓统配系统，自动规划配送路线，多店合并配送，仓储成本和运输损耗也实现显著下降。同福共享科技集团采销中心总经理李琦：
16: 也就是门店下单的伊始，我们后端会形成整个门店的订货的数量以及各门店所在的位置。您比如说石家庄，我们有2000个门店下单，2000个门店的路线时间都是经过我们大数据啊做的这种排线，会降低整个物流的成本。
1: 从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到物流网络的全面升级，不同规模、不同业态的零售主体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重塑商品与消费的连接方式。在保定，首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数字化集配平台将64万下游商户与1500家供应商连成一张网。在邯郸，美食林、阳光百货正以大带小，带动中小商户数字化升级。一条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供应链正在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副研究员王选庆：
17: 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的数字化，完善供应链的体系，发展统仓统配、集采集配、共同配送等新模式。同时啊，发展深度联营、制造型零售，以自建渠道、合作、并购等方式走出去，拓展市场增量。
6: 2026年过半，河北文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伴随持续传播，文旅品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全网累计互动声量已于今年5月突破300亿次。河北文旅正从流量破圈迈向价值深耕。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一篇《协同融合，何以连点成面》。让我们从一条运河、一张联票、一趟专列出发，看河北文旅如何打破边界，把散落的美景连成优美的风景线。走进南大港湿地，蒹葭苍苍，碧波荡漾，苇丛间不时传来阵阵鸟鸣。 湿地工作人员石月告诉记者，自从烟风鲁运运河行线路推出以来，从德州衡水过来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三地联动，这片承载世界自然遗产价值的湿地成了越来越多人旅途中的一站。现场游客

0: 挺不错的，非常不错，
1: 朋友给介绍的。
2: 嗯，
1: 但是当时来到这儿以后，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非常的大，而且这个湿地保护的也非常好。这么近那么美，
3: 周末到河北。
4: 南大岗湿地正是烟风鲁运运河行、深水康养游的核心站点。这条跨省线路从德州运河古街出发，跨省进入衡水，最终抵达沧州，沿途串起三地30余个文旅点位。其中运河休闲游以漕运文化为主线，古运研学游聚焦非遗技艺与古城古迹，山水康养游则把南大岗湿地等自然生态点位串珠成链。眼下景区正围绕生态加康养加体验全面升级服务配套，迎接暑期客流高峰。线路推出后，沿线景区的朋友圈正在悄然扩大。湿地工作人员十月，
5: 南大岗湿地这次入选雁峰鲁运运河行、山水康养游的核心站点，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线路推出后，来自德州、衡水的游客明显多了，我们也在不断完善配套，观鸟研学、湿地康养度假这些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三地联动，让更多人知道南大岗这张生态名片。
4: 线路背后的协同探索其实起步更早。今年2月12日，德州天衢新区与河北吴桥县、景县、故城县四地正式缔结鲁冀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联盟。来自鲁冀两地文旅部门、重点景区及旅行社代表约80人齐聚现场，四地文旅部门负责人签署合作备忘录，围绕文旅资源整合、宣传联动、客源互送等10个方面确立合作方向。启动现场，6位来自四地的网络达人被授予鲁冀边区域文旅推介官称号。网络达人老郑：
6: 很开心呢，我也被授予了这个天衢新区的文旅推荐官。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为这个鲁冀边区域文旅的发展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运河沿岸的跨省故事之外，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文旅协同则呈现出另一种格局，不是一条线的延伸，而是一张网的覆盖。截至今年6月底，京津冀三地联合推动的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扩面，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这些新增景区中，既有北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有天津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杨柳青庄园，还有河北的天下第一关空山白云洞、热血奇迹冰雪乐园等。结合暑期出游高峰，联票运营方还推出了联票加研学、联票加避暑、联票加工业等系列主题子产品。游客申先生已是第3次使用联票出游。
7: 通过咱们这个联票爬过白石山、五岳寨，这是第3次使用咱这个门票来到了张石岩。这个门票给我节省了一大笔的开销费用，非常的实惠和便捷。
4: 如果说联票是把景区串成一条珠链，那文旅专列就是让这条珠链流动起来。7月4日10时42分，金旅时光号列车缓缓驶入廊坊广阳站，砖红色车身、金色窗棂花纹在站台上格外醒目。这趟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运营以来，首次停靠河北站点。列车刚一停稳，等候已久的乘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这一刻。游客王尔玉：
8: 我们这次呢是从北京出发，目的地呢是要去的天津的塘沽，经停河北的就是廊坊，也就是广阳站。之前就听说那边有一个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专门到广阳站下车，然后就到那边去参观参观。
4: 金旅时光号全列设置10节特色主题车厢，涵盖实景演绎、时空影院、剧本互动等业态。列车与北京欢乐谷、国家海洋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多家景区联动，乘客持车票可享联票优惠。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介绍，为服务更多京津冀游客，专列线路向河北延伸，并与优质旅游产品深度融合。
9: 我们与廊坊是进行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通互联，带动沿线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入对接三地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车行景动、 文旅共生的立体发展格局。
4: 更广范围的协同也在同步铺开。今年三月，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产品洽谈会在邯郸举办，冀鲁两省旅游协会现场签署游客互送协议。紧接着五月，新集、定州、磁县签约加入京津冀宝藏小城联盟。六月，百家头部旅行商齐聚唐山，与省内近150家文旅单位精准对接，达成50余项合作意向。跨区域协同已初具规模，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协同效应产生更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各方都在思考破题方向。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注意到一个积极信号，各地在客源互送上的热情越来越高，联合推介的频次和力度也在持续增强。在他看来，这为更深层次的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8: 下一步区域协同方面，可以在联合营销、产品共研、数据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甚至探索成立实体化运营主体，让资源对接和利益分配有更稳定的制度保障，协同的红利将会更加可观。一旦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市场效益，协同就不再是短期的活动，而是可持续的常态。
4: 如果说张聪的关注点更侧重于协同机制的长效化，那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则把目光投向了产品层面的特色化。在他看来，跨域协同的深化既离不开机制上的持续磨合，也需要在内容上找到非来不可的底气。
2: 京津冀联票和冀鲁运河联动已经铺开了，下一步呢，不要只顾着拼线路，要去拼情感价值。河北省的去年省外游客是 3.2 亿，京津就占了近四成，完全可以把太行山水、长城脚下、坝上草原打包成为差异化的情感连城的线路。同时呢，联合山东开发大运河主题深度游，让各地各有各的玩法，错位互补，而不是同质内卷。
4: 回看2026年过半的这份答卷，河北文旅的协同之路越走越踏实，线路、联票、专列这些看得见的连接器，正让边界从地图上的一条线变成沿途不断延展的风景。当游客不再关心自己站在哪里，只在意眼前的风景值不值得驻足，这或许就是协同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答案。
10: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5: 扫描燕赵。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昨天全部结束。从河北高招本科批整体录取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院校专业类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两次共向考生征集志愿20000多个，圆满完成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我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含对口本科共录取30多万名考生，今天将进行专科提前批的录取。
10: 石家庄国际陆港2026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中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承接区域产业进出口需求，带动更多京津冀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15: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很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石家庄市连续第五年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为家长减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
16: 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福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17: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18: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16: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号持续到8月21号。每周一到周五8:30至18:00全天候开放。
19: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16: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20: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21: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22: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16: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23: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24: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得非常好。
16: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10000个。
25: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10: 石家庄复兴大街胡托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定于8月4号到10号，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5点30分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15: 事前，两位专家在沧州海星湿地开展野外科考时，惊喜地发现了一只白化凤头 PT 的身影。据介绍，白化凤头 PT 极为罕见，这是在河北省首次发现。 凤头 PT 主要栖息各种水域，特别是有浓密芦苇和水草的湖泽中，常成对或成家庭活动。
10: 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37度，雄安新区多云，26到35度。
15: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八月我国有6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华北东部的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河北中西部气温偏高1到2度。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15: 近日，河北原创舞剧《颜真卿》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在衡水启动，该剧首站演出将于8月21号到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举办，随后将走进保定、唐山、廊坊等地。
10: 在近日举办的第4届阿拉木图国际马戏艺术节上，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原创精品节目《凌云志双人钢丝》以全场近乎满分的绝对优势，一举夺得赛事金奖第一名。这也是该艺术节开办4届以来，中国节目首次摘得最高金奖荣誉，为中国杂技在国际顶级赛场再添高光。
15: 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将于8月7号到9号在街区城南广场限时开市。本次市集划分原创手作、非遗融合艺术文创、夏市养生好物等5大特色板块，实行夜间逛文艺演出、日间逛市集、古街夜景搭配现场演绎，营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10: 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游与研学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刚刚过去的7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13: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4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进哪直飞。
0: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4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可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登嘉山的林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侠感拉满，去实验，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1: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3: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1: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13: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1: 对对对。
5: 起码是靠北嘛，靠北
13: 凉快一点是吧？
5: 那得凉快一点。
0: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13: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2: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4: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0: 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1: 垃圾分类标准正在变化，权威解读如何完善现有垃圾治理体系。
0: 特朗普称美伊正在对话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专家分析双方有没有可能短期达成妥协。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初步构建，群众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但是也有不少群众反映称，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是比较普遍。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徐林教授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置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1: 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2: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的问题，而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1: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提升居民参与热情，同时应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志、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
2: 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3: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0: 好，下面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特朗普称美伊对话是因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同时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4: 无论如何，他们都想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就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不是那种不成就算了的事情，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文件的最后机会。
2: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问题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尽管如此，伊朗方面尚未承认已经与美方重启谈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应该仍在通过中间人进行间接对话，但是具体的谈判进展外界很难得知。
5: 肯定是通过中间人有谈判，但是谈判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没有人知道。特朗普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细节，特朗普自己说从8月3号下午就开始谈了，但是到底是在哪谈，谈什么内容，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外边都不知道，因为现在谈判的内容、形式、地点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可能只有特朗普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是逻辑上推断，要达成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它是有可能的，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
0: 按照特朗普3号公开披露的消息，目前的美伊谈判分两阶段进行，很快可能达成结果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
4: 我们谈的是海峡问题，海峡的开放和通航最迟明天就可以完全开放，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我们会接着谈核问题，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伊朗的无核化，这必须实现，那将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开放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那会需要多一些时间。
2: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达成协议。目前披露的消息显示，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另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而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
0: 不过在3号，特朗普再次强调，美方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5: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所以到底是谈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也不知道。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1至6

0: 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0: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批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从安全方针、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安全提升4个维度，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以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安全风险。
0: 近期，国家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乌豆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起负面信息被关闭。
1: 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昨天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多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0: 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昨天下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
0: 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1: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近期，印制电路板行业迎来爆单，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部分头部厂商订单已排至2027年。业内人士指出，高端电路板爆单折射出 AI 算力热潮已传导至硬件底层，这场由 AI 大模型驱动的需求井喷正加速蔓延，产业链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暑假期间，一些学生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熬夜玩手机。相关医生提醒，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这种现象被称作脑腐。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管控假期手机使用时长。
0: 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
1: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 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之前以所谓强制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

0: 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当天已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0: 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1: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00多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总统李善明4号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
0: 韩国通过法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调整。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
1: 当地时间8月4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今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目前已成为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疫情。截至8月1号，累计确诊病例3748例，其中1657人死亡，708人治愈。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经实验验证时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预防措施或者疫苗，但及早获得治疗和支持性护理能够挽救生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以后。